0: 写去一了几吧。
1: 娘们拿招爱球吧。
0: 去米开卷点吧。
2: 米日养年。
1: 米日养年。
3: 新克林格公克姆萨，他的这张脸三个组别列前提，中央龙城面前几克列空气，配合龙城托规制区别，米日养年列前时。我们听的李晨奇做工作给出现这人可没有听的错摩托杀脱破碎眼目识别能是识不提不够他给男孩还将年作为松懈卡交松这些学学这人为了听的呀这些学别松懈谈不提写不这些拼错了他写不虽然错了年代那别松懈旁边给自我识不提现写点你写不这些拼错了去在从咱们这里下，写的也恰恰不赢了。况且，泼墨东林区南边多年单位在写起赢不他，松写是比当阳街当他，怕给开写，他能行，写给你们狗蛋当说，你来开心，你们给就不写东林区又不他，东林区南不提，这恰不写多。

天天的人气松懈，你不提，什么蚯蚓出来呢？当然别松懈，阿不好去泡沫是不提行。但是提起这些多起来呢，真难下。况你六千六么是一些，况其路线东大提，走提，墙塘周边走路东开不要些。但也许提人一给开去，不都全部是月子，给俺俺啦，一万周边马车，俺去头啦，江边人心电要些。 他这空气到那片，阿布好去泡沫溪边松雪地那里呢？阿布好去泡沫健康做儿松地，擦拭过来他，过了口炎消除，流了干姜擦擦，给把耳温切温切，这边帮点家禽所去跟片，周口泡沫松叶子就要是，阿布好去泡沫溪边松雪地，再热他，雪地当等起来呢，真难下。

超过那么错，写不这些篇作来去，松懈眼别隔离下，写给当阳书记他，写给去南田康给田那家，俺那错三不不错，错那没几不他，拍枪没设计下用个多。 提前一年，空气记录运动艺术节的罗端别松懈，设计专门设备提搬得强。设计当阳素质的一年，别个去明显开出一部康熙，这样总体的里呀，把这不土天啦，设计去南端别松做不堂，当场就得为开出团年，松懈时破，设计退。

0: 孔布拉尼从文行前与许可南京总的一行中可以南写卡谢东天气写不写感谢铁人文里亚林格里亚孔布拉奇记录你东你是这样的人南对南别拍摄切隆奇孔母金西有些别松些提这些学学
1: 다시에
0: 티통마
1: 아마랑 니 제롱 짠슈

0: 阿妈了，你接人站休。
1: 穷车前边龙台，车长来了就去，马王眼中用血，门不硬的切血，没有杀他人婆，来给国家贴送，送些天。

你现在吃点主管了你的男朋友陈心识别这些提示写题七堂的只顾人生了你的男朋友陈心识别走路你的母体即使说呢

来前期就脱，我那从念脱，写不空不拉他，写么街上专门拉面单那边送写，阿联写不提在那脱，他写的一年才脱脱，他可修剪行为写起写，记录你多你就走起了呀，对那下。 陆家田不久就没怎么去，把这田七零八十几开去不土田心。后面长大俺们是去多年，陆家媳妇偷了九万钱钥匙，但是杨素珍呢，点评呢，陆队瑞吉堂，每日瑞吉俺们是去，别个因松东这去，水管堂停着去，当面是全把拆下，下面呀俺那从俺们脱，俺连西边送些田，再个田脱。

新疆南部，秋运错来去，松雪叶苗够苦吃。天天去，俺村每日养眼里整体，水擦松，下面了天干南木头，气质的菜，先不南，先叫南少。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全部谈特同也用以农村吃蓝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安做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票价里前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做票价里前先对呢我了也切让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所坑中途云听 APP 跑里南鬼不谈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跑里南出记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记年不云听南语安做云听南节用

0: 蔡奇、李希杰从那儿修法。丁薛祥去下个准备准备入手农委国堂。
1: 习近平给一人来电协调国家南下改签，老中老的接班，准备写备过。
0: 中国策略统筹局天津局派将天目措切去从中指出天津把工作协办通。蔡奇撮起了书贴，扎西得了书法马斯，党中给曹巡礼，西子送南外国。
1: 咱们的班主将大爷年下西北，悄悄西北过宿营，想不拉天地三姐姐，谢谢咱们的南部了，孙主席。
0: 那个来困难被我撵去，加卡村里老在下给撮起汤。中国村里空气原是以撮起天年年盘，中国弱者空气原是以撮起天脚脚盘。中国菜的老子吞错鞋将天目错切天九节八节菜节年给阿卓某某粗工切末早见我工作协把事中共中央给协调书记加靠解主席中央贸委给主席习近平错切了书南铁加靠解其推菜的老子下个脱开错了下个早弄阿马斯松懈感谢南友空气罗阿曾经强过中阿伯推告你曾在家靠多钱祖兄协白高自营高中推告其实你把他罗居家扩告唐子通推告见这种说话其次突然曾在让出让多了跟着就是东阿姐协体西路你东宋阿罗列告曾在家靠多钱祖兄协白明确说死罗丁见面红得学协把通曾在杀对了点你中国南北停着见了得学堂那只点点点点写古写那对脑友李强给错切左手弄阿童赵乐季童王沪宁蔡奇李希杰错切了修盘丁薛祥给下个准备点点注重脑友阿追七岁阶段干嘛三阶一托错切我错把童错到永久门廊压狼里街上屯壁加了脑友丁薛祥给你多年阿瑞龙阔起加靠村里老子下个国起中共中央统这是西桥空气颠沛着手弄阿事这个团的招牌同等里习近平给统托你都年阿瑞龙阔起加靠这气体村里老子下个托牌中国村里空外空行政所以原是成立全统中国路的村长措牌行政所接着牌原是本德拉人道统老七藏弄阿统这些国币空泥桶少都弄在你点着需要把事点击习近平所当董捷靠建国车票企图下个脱开空泥桶连特捷靠捷荣兄车里下个桶捷靠老子杀对下个捷靠车里老子羊腿下个中华某某现在捷靠捷捷是车里老子娘里下个捷脱开给推门来老七这能有你都年阿瑞龙阔起加靠村里老子下个一弄全南中你家阿姐阿姐通村在日期开见接济现在小把事第一弄加靠起继续村里老子下个脱开泥桶加靠让兄村里给下个阿姐阿姐有把贴第一处下个人把唐伯生通下个人把泥巴日期写见有把加靠老子杀对起下个阿姐阿姐有把贴第一处下个人把唐伯生通下个人把泥巴阿姐阿姐约法加靠村里老在羊腿节下个加东日节写个约法帖第一处没啥人把下个生通下个人把唐伯节生下个人把泥巴加东生就说生节约法事下家节日节开把个来中华某某现在加靠起加是村里老在娘里下个这约法事这些口外他们叠着出习近平也孙谢感谢南友空气党给错切决决把错层党中也参加杀对铁听绕进组织起我杀推白你把妥协你参加甲靠多签组织起恰是接着点百公里过把通杀对了点你公平了跟着东外套居老人大街来跟着丁少东华参加地所解居全用你丁少的东华参加小校来罗居让姐姐趁着拖把通罗居让姐姐碰着云瓦跟着当有把戏荣江德宁国老师为参加南修课堂来信不开你杀对写课堂内这写课堂叫你接着要别杀对你把切人装就需求加靠给这些特就没有演戏电脑有习近平提如果杀对参加杀接通团来碰着起每日就团协同抓协同同让你公平讲能把来就多盯上当有俺最内把沙巴通龙虾沙巴通苍巴斜巴通 协调我来女的协调，人家就参加公平权那边，那边套句点的写法解析。参加小小国企，当庄给国际考短缺下级，你说愿意躺着腰部写故事，那段难求。习近平写，参加三段马老经给熬着泥巴七十多年，加考这三段马老写，希望这评论七十多个。卡说把这些套句扯断，谈中些年。我来老百过年，参加这套句抢过汤，四句写套，连个加切，菜里先做给多少，天空来电，三空三段说这天气，今日抢过写说切了冬菇。加考这参加三段连个加切，过这通，人做老大人说，推上的动画通。菜里先做起，忙日一掐紧，让当给送写说切了冬菇饭。加考这套句参加多少些，先论一年通，过把来时当年。连个藤椒汤，天空凉雪，盐菜三杯接了，跟点冬菇。人把烤鸡参加来顿了，金姐姐抢过桶，这顿写法兄弟接不贴。庄东三的藤椒汤，三姑娘个接冷露，过着巧把写故事，那顿能有。习近平贴参加三顿汤，天冷三顿，娘们顶上下劲，跟点当捏。参加女娘我，我也天线凝雪时节外浪不断过。参加三段写稿，你学姐说段不同用啊写法同。团里三段写稿，菜里东汤白，那段段古。加考姐老在波及马浪嘴上了，训练教贴。南门经给你学能把同，吃菜头啊，团里吃错整理。人的心脚三百黑，老在团子吃的白血汤，人脚人不了，跟着冬古。现在有天王孙秀狼路推上的冬古。参加三段堂，长途运会，参加我自己认真做故事，你对哪有把戏？
1: 习近平给参与个中间的越南了土越边，参与党老水同学们呢，说兄弟说烈士当年，不像越南参加西队们呢，说兄弟手切了当过，参与新军们呢了，家属手切了当年，刚刚跟他这协助协的，工作落在集中街，列队了正式党，列队三队党，列队街用等就过。原来老兄弟，甘肃前去党，村里乡村，村里泥巴街，门对党，说兄下去了，都能写的。村小姐，门人比泥巴点比，原来老兄俺来门外，参加下家农书记，龙谷写故事，点党员。习近平给参加三队节，满洲派人切了党年，满洲以前切了东瓦党，派人切了东瓦，今日用瓦峡谷。中央农书记参加整个国下党，多等表现之所，推倡的东瓦党。参加两个改建了中央党三年级某个党员，让得安可伟、李松竹把党推上的党国。参加前期多动了列举些把党，参加当中了大个些些党，偏的些部些属切了党国。隔了几新竹三百了某个就属切了党籍撤断党，新竹籍多属俺来门外各种些地。参加三队了要求些国些年队党员，习近平给参加点就列举顶上的党员。现在点就给关东有把腰部写过，囊中写写党，日日写部，写的门里点就接长面三段的八党，笔测偏执，那些姐姐修点写书写的党过，可那些没把作业迁就是动画党，村里党落水来的姐，国民举行检讨顶上的党过，村里开建姐领导大变修建动画党，村里新就给一点就向来兄弟交代，所中学生给。参选中康队过去电脑员，习近平给参加没去党，连叫举行了训练教练，参加也团党，连叫参加特巴，盲目了偏的政特巴接了跟着党过，四句南路党加成成熟，举行参加节推送的动画党，熊猛退休党，腾讯鸟居给立即党龙叔推送的党过，昨天桥空姐没去参加党，在这卡萨嘴巴党，参加连叫节年开了新旧大街党。大学成立元旦，查着连家街协修起了党国。过了十月，参加举行党顶上修八党，中共第四党、中共军机加强我们这座党，我这些故事年度党员。习近平给龙家街参加下月也出几百单，北京着急了，跟着动我的党用党迅速用机，他们都别再下过。人靠党为党，社用给参加来点点，你日以来人感谢的热点。用到比师兄现在大王做把党，老人大王党，党把第二党，一人先进就把这一套呢，偏的三把进去没把全把写够。中国彻底空党， 中国组织空间家用机参加来的啦腾着机列国沙比参加沙机开始空的七八些点把我前边咱们给成立给用在人在过中国参加腾着机促销沙队人就写把当你需要给参加来

0: kawa, yuwa na shide ma na soshong sheba, tseri kebi nido lada je shebi ti, bedin nita je nipan dobe sha ji reo yu. Yachi, tsenza leden ba na shansu rinlu dirab jen ji, yakao dochen zushong shebi doshu gacha shi yambi. Sangmi, yakao la shante shuwa tang, mamung la pende zhengwi, soji zongbo tabi tang li, tsenza je yakao dochen zushong sha chi, shiji saba mongzong yu ji reo yu je song nong yu. Li Changki, Zuqian Zuxiong Nang Gao, Xiaqiao Ruji Xi Jinping Ki, Songxie Ga Qian Nang, Nianlong Luo Xinrin, Rongjia Ji, Cianza Xiaojia La Tobi, Zhengde Ga Qian La, Lianjiu Gongle Nongwa Dang, Cianza Peiji La Chebi, Duiwa Saba La, Yexie Dingza Nongwa, Ngenzhe Keqian Dang, Kaca Gitu Ge Sangba, Lianjie Zhe Sijie, Ngawi Qire Dongwa Dang, Luo Nga Cianjie, Changgui Zhuangga Bi Rin, Cianza Xiaojia Guo Ji, Dang Zhuyang Ki, Gui Zhi Kao Duanqiu Xiaojia La, Nixiu Yu Gui, Dongzi Yabu Xiaojia Tie, 龙虾 sabu dun nang yu, xiechao ruji xi jinping ki songxie ga qian ne, zi jung riwa dang gongba ting sa ba, nong de pan su zuo ba, cha se rong zhe dang ta ju rong zhe, zhe che rong zhe jie ha jung qian bu dian yue bi, di ra sa bi, cian za le dun ya bu zhe jie le, de xue jie ka xu sa dun dang, za wi zhe song xie ye kong de nang yu, nga zui lo jung dang guo wa ting sa lian ba dang, la da dun qiu ta ji de xie ba, sang lu dang xia xue dang zhu yang ki ta ji gui zhi tu, jin zhe dian di yong wa xie ba, 现在列队也不这边缺身党先修我为切的动画接给托你中国南北电脑间来电你加靠多钱组相党没理下的接老起下脚了全用你跟着东西列些三八电位某网不够洗电脑月中地图陈立全党本地以下个托开拥挤操学的当些脑月中国中央教授拒绝恩怨党中央书记注意书记家用某某推出接来恩怨两空党 加上学校空加上水准中央贸易界给这五个这龙头靠近出钱囊修约中央给当时毛盟给这也得靠给严格龙头做我党中央参加恩阳两公给恩阳加靠参与拉扎下个恩阳两公给恩阳新疆党中学党加上三个中期新疆团县组织毛的界给这严格龙头党加靠参与拉扎下个托建界推门
1: 孔乙己原始党、夹孔协议原始科技、中国参杂团组高聚集别、夹用推木促进给推木数、木协同参加站、促进党学院办理。总的马促工，习近平说：“我这龙头节，夹靠参与拉扎下个头看节推木了，乡镇银行、夹镇农活动者，参谋党团的真的各把学能源。”
2: 那个来空气，装年只来空给年限，我觉得，参杂三对拉点你。
0: 中国南北天上进来连续谈，这对点点峡谷写法表白时，那个来空的背后内存中央赞助部也联组写的总理写笔。习近平给一人来段这种高级，能写感情节，老用老的年对党组老的变成空级变成写法党，家用时这边写法的。写教书记习近平呢，一人党盲组这里插入雄伟，党全部党一个全部装着新人别，盲目盲组了，突进沙漠越界。 一人来给去年了，我们的丁沙波弄他个月。三年时，下列闹的啊，中央的下列闹的更严重。论的习近平给阿巴学生的，一人来通县党，一人来土客，一人的少数，一人来教学界弄个月把党，一人来党支党、盟兄弟接地、部级局级党、在位点组些一人进来，他就闹的。日中给对你党，老人家日通给修笔。
3: 一人来段这党绕党人把这月，论他习近平给一人接来段这党来一点卑微，那么些感情绕党人把呢？最终人心，弄得喷射错把党，共把顶少钱，恭喜一人人把党，一人的少数共产党国把，一人来相对共产党国把所给，日本永陆感情党，老人家那段来，彩礼党当兵俺领导的，一人来段过节，去年荣誉了，我们是啥的党委。
0: 据了三八党江龙三比，一人来顿六八折折的，开出三顿党，在为银子三宽的党员。习近平给一人来顿这栋国家，那么些感情节，老用老的变成这边写把地，人靠党赞助党党员，来写把节给马老邓比过年。论他习近平给一人来顿这栋国家，那么些感情空的七八写把党，一人来顿六八折的，对你感情党在为龙虾，村里给你的些。
3: 你点解写到，在为歌颂节了，国外顶上连吧，一人来原则党，一人得少数，一人来小学节，我为来把这把。

0: 党及孙子杰早晚安慰三天的动画。中国党比天朝前节，越南节、毛节、天的动画了，让我们下节来对你感谢点一百的。年度中央党组列定国事操场级大头党的，人口党赞助级习近平给越南列定这种国节，那些对立党，习近平给越南列定这种国节，那些感谢节，作用落地点，用大笔实行现代大湾族把党。
1: 老林大伟、罗军老师弄得感谢是人民元年。习近平给党组公办罗军党、老林丁少大姐党送的鞋把党。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江党革命案扩活了，顶着学位出钱头那位送鞋感情，罗军老大丁少小姐党送的鞋把，加起党员党那些把珍珠鞋垫，小罗党罗军别人领的鞋把，杨学松这也不接鞋垫。
2: 一人来电这边，原来上没钱吧，接着动我当。对了，三八当，杨龙三八，一人来电就南八三八，黑糖红，对过边，龙虾端一把的。那个来过年百万年去，中国村里老早听说去，杨天们出去听姐姐拍，匆匆制作听你拍，才见人，慢慢出工前门工作写稿。中共中央七十九届纪念委员，中央书记处于书记蔡奇，村的片里，点着学农娃娃写。
3: 党中给曹旭烈、郭俊特参加甲考多签组织协办特助组贴，每笔九股协办，西在江转农友。蔡奇与西在农，学校书记习近平去，甲考节村里老早给下个准备搓钱汤，抗议给原始与搓钱。中国参加团组去，将天们搓钱，听姐姐把这个托南回，送些感情农。对了，三百江龙三百。
2: 参加雷队堂，参加团组给雷队也不热切，可是我为三队农友了，人至少感谢昆队农友别。俺村老总统挂顶上两把桶，老大团结，难得写故事送一把诗。蔡奇爷，当给初级热血把错村，而且参加雷队把村，白木也准堂，感谢白准写别。根据多个前部写白三队节真正投票，中国参加团组去初级一把错村。
3: 人口参加团组，振作起，党给单位领给了米八桶，城东地所大，雷顿北京经常写法。三队常送去参加桥空桥，写多几班，军前没把马子就有几送一把诗。蔡奇爷，罗阿春节全国中二百提高呢，参加节加考多钱组织写班，今年高多写班，对唱感谢谢谢。而且参加雷顿八村，参加了电力，加考了陈家瓦桶。
2: 蒲松对八通，让错让撇脚，挨着六个前辈差的可坏。新作家西八通，所中了那只写牌。参加节过夜娘们来了，跟爹动画节下集热话有。人靠参加团错人作起，上路七十节出团趟，腾着多在记者节消息，没得团把写八通。电话里米八通，那把钱包现在是话没得团把写牌。解决丁少通，忙着点的动画没得团把写牌。 当作起，那只通，通错南北循环，没得团把接线连。参加雷顿白亲近组织也不写过。人靠党委堂四中去，参加雷顿了我车间，我为手牵着汤，来句写过写，点能有。参加不一部长，银河军堂，共计列错中央书记处于书记堂部，阿东给靠所村，参加雷顿堂，某某错办曹训练，西在转能有。
3: 中国参加团组高级委、江欧阳良空给主席，初级节主席挫败，老大主席王刚铁这次作秀弄话筒。高级委江欧阳良空给曹训练，来段年少能有。时代风统李干杰、李淑蕾、陈文清、刘金国、王晓红、张申明、铁林、吴正荣、王光谦、朱永新杰这次能秀有把戏。
0: 那个来过年百五年次。 中共中央七十九届人民委员、第十七届中纪总理委员把丁学祥给蔡奇年级按住，某某操控节目了。年度年安旅龙国节中华某某新特价高级，加上参加你们的下个投看节，参加节日期开展到，加上农活动日，工作了人道转让员丁学祥给中国三中给曹训练下个投看节日期开展了，周三可为俺等的训练，控制中国参加也团党。 三队公派队联系各级派员团结签约。根据中国村里开发党办理年末三十周年，年底参加金刚的我都特别写的，每日就利用镜头做帮助去了。 跟着当季突然难为人到真就这季丁学想给下个托肯节这些开节当娘的跟把卷月下家节这些开节跟了你都年啊旅家系现在娘的节下个托月接动各家各家公安路了你是下个整个出版年大把的全东下家节这些开节家当我家我当家系人族生第一下家节人族季节了下个得托月吧的
2: 大家来可能被我念去你都年住旅讲起亚新人年堂一共在学对策帖在节年国策要把通在学对策时在学白卡萨荣誉国东西节堂希望我来给我追接通人年一共在学写过帖听众车森来给我念进一把戏
0: 大家来可能被我念出假使俄罗斯在人族及财政年，咱们帮助降低年薪农第三把用着心理，大陆帮助判定周围安保军马的动员不当。假使俄罗斯在人族及安保协办的年度年主流，咱们帮助加强省判定周接党，到一把党等等，安全帕通假使内列国党中枪起给马瓦月，这党消息中国帮助判定周围安保加强一党中枪主托的党员。假使俄罗斯在人族界年薪能，中国帮助安保来改为能是团结一把党。第一，接近作文呢，中国拉萨头为弱政来的节，张东拆迁瓦党巧计，这也协同给帮助了新秀音乐被演戏剧把的。
2: 那个来可能被我念出，阿里毛中央毛是不一，在今年用着协办强制弄，阿里毛给人贴了，一人拉团结阿外门瓦动力，人家一人去花儿母子村高去弱选泥巴的。今天各位你把娘些的当局那那二毛去一人几年的花儿母子从高级从这来交过些把精彩的先例连下些把是引起年年的嘛一人来矛盾懂得当有把事一人几年说忙不洗给百万念出来行了年底成功得一人起洗了开通阿巴斯这块爹人恰巴哈这块起年长得忙给这扎超有把事
1: 为了用你么？
4: 是比谁人差么？
1: 该心脏比你么？那我失败了。

俺们三代操把年过了呀，心不连钱个下中学呀，不磨练自不乐清德呀，得去篮球。

的拉拉秋景松呀，热气不能靠着东北人家那部落真成着松。

야 탐지레 강강 고래상 라치 총총 동지라예야 다케차마하선 고래 장보효

后紧张个呀，大马僧拉我，可怜长得学生不得给钱，工忙到呀，俺不得给。

0: 呀，鸡松呗，老子冲冲那么叫牛马丁，要把用把剑行，冲冲俺给这大人城内乱到乱说。
1: 哦，妈那白眉行事，冲冲了他啦啦么他啦的西冲。冲冲，他拉拉呀，来拉的是冲冲，冲冲，我的我儿媳都是冲，冲冲，我的我妈是那是冲冲，冲冲，新疆中没有所在也是冲，冲冲，冷热的我老在也是冲冲。冲冲，生前点被老子淹死冲，冲冲冲冲，干么给人骂死冲冲，冲冲撒浪把不给人骂死冲，冲冲根本他不叫人骂死冲冲，冲冲南南北北叫人骂死冲。冲冲，啥冲冲，养老得着也是冲冲，冲冲，得那生气不不那是冲，冲冲，村松的小姐得着又是冲冲，冲冲，求幸福大哥落队那是

是重重重重，同根下的就像是是重重重，得错又不愿担负那是重重重重，就着那拼杀了的是重重重，祝某人的穷朋友你是重重重重，着冷干的人咱俩也是重。冲冲，冷巴多拉罗举举杯，那是冲冲冲冲，东马也蹦蹦冲冲的是冲冲冲，冷干波拉扎里多些是冲冲冲冲，东牛卓过来马里达是冲冲冲，扎拉多巴马古些是冲冲。冲冲，冷干杯，头上的都是水冲。冲冲，冻可我就不加不提水冲冲。冲冲，冷干杯，头上的都是水冲。冲冲，冻可我就不加不提水冲冲。冲冲，只爱去当那吃家没水冲。冲冲，好事不拉杂人都是是冲冲，冲冲，到么不嘛那得个是是冲，冲冲，天天搓着拉天都是冲冲，冲冲，给干了也得过等就是冲，冲冲，强总可能来又等你是冲冲。冲冲，那人气嗦啦头等三四冲，冲冲，菩提萨玛格贡巴西西冲冲，冲冲，德门巴赫拉切那松西冲，冲冲，楞巴多的僧区佐日波西冲冲，冲冲，曼彻措杰等佐那提西冲。冲冲，马蹄俩打腾，查莫拉西冲冲，冲冲，查我啷个马格的杰西冲，冲冲，腾马波耶啷贡马拉西冲冲，冲冲，塞波和杰马格的杰西冲，冲冲，和塞波先把个比亚腾西冲冲。冲冲，雷曼本错就上可是冲，冲冲，马七杰那努那上是冲冲，冲冲，江河马擦肩的马送是冲，冲冲，河水插起冷拉的是冲冲，冲冲，先不干了痛拉怕是冲。冲冲，孟郎哥呀，勒玛的大西冲冲，冲冲，勒玛见错就叫西西冲，冲冲，等马等不等扎的西冲冲，冲冲，得叫下了个波松西冲，冲冲，烟火塞插起冷拉的西冲冲。冲冲，东乡本滩我拉冷西冲，冲冲，等马你把天炸的西冲冲，冲冲，得叫你才七三八西冲，冲冲，出家的本本着啷个西冲冲，冲冲，去等马后来弄到西西冲。冲冲，阿基银州扎扎实实冲冲，冲冲，早晚就要不完这事冲，冲冲，真正是可能那种事冲冲，冲冲，血溅桥的真阿的事冲冲，冲冲，先把点儿拉了也是冲冲。冲冲，好姐哥哥点波拉西冲，冲冲，马上迎喜长大。

0: 桃色重重，重重得草叶就给家颜色重重，重重军事动作也被那些重重，重重家里个就过个过色重重，重重等马子子长米冷色重重。重重，火车查了林的钥匙，重重，重重，从我们坐就上的是重重，重重，盘中车马搁了都是重重，重重，蒙头先把个别的是重重，重重，大大蒙古家长绿是重重。重重，在那楞个灯马烟是重重，重重，家产的马生大三是重重，重重，隔壁单品人帮着是重重，重重，大老马个做我的是重重，重重，在那灯马忙不楞是重重。重重，天明个别把多儿难是重重，重重，河马长坐中末那是重重，重重，把多儿紧张紧张的是重重，重重，马内娘个马丁条是重重，重重，大龙马个前内皮是重重。重重，隔壁的马赛鬼赛是重重，重重，木锅东个江块的形是重重，重重，宋朝到这江西也是重重，重重，中国没到南山冷是重重，重重，奔波东大藤兰盆是重。
1: 天津呢，最大的一趴神仙能啊，多加谦虚。天津每个人才能按最木头钱拿不天津啦。第三段中接着拍，沿罗桂昂一路老给七姐能回，等到我过得不就行。今天俺从娘堂中用。

0: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ཤེ
1: 德卡里昆尼巴语言的策略中国参政老子的腾促者阿杰用提莫措前腾着席笔从中准措腾尼巴策略见面门蒙措抗前无了工措席有中共中央恰色局直播今天二月门中央书记处一书记采取从德尔帕尼单直席能话马思文等中央格策略席宁国旧的参次文杰克多庆子政席笔特级足务的北壁阿杰给席于席次将阿转能有 蔡奇一西次能这恰数级习近平给阿杰克级参这个老师傅下个周边操琴等抗议级原始操琴中国参次不腾促级借用提莫操琴腾着修八级集团能源松懈给琴能第二部是别将冷事不日参次不立顿等参次不腾促级立顿一部这傅卡说二位是特马能有了阿人真是给琴困难能有比
2: 我在楼中等过东四兰巴等乐得端秋南塘写一些送友才起义等个初期你后把初层阿家其参次立顿把起本本也是尊等嘎进白村西比根据多克前部写比四十头之文真正头有中国参次不腾初级初期这把初层阿人可参次不腾错正自己等个地位林根拉木巴等趁等阿这个手的人立顿把这文进中写吧
1: 四十多征送仇参次不巧控机机斗机坏不进前面本本的机油机送油才起义罗安参者的全国中华为第一个呢参次不接接克多情子政协比干能格斗协比定次么该情绪一门阿家其参次不立顿把次参次不拉当你阿接克不拉正接把等普什么都把等阿让车让拍不及跟车路口前面吃的可乎啊 这初级协会不等，所剩了你吃些吧。参次不接，故意年底了，更多动画机下机，阿里话有。阿人可参次不腾错，这个走机，三路恰次不接吃顿等，腾着多啥几个这不接，下身不得团不歇吧等，第五让不吧等，阿你玩钱不先等是不是，不得团不歇吧。阿今儿就等是不等，阿蒙是等的动画不得团不歇吧。
2: 等这个节你吃等，腾错南边中安本的团巴西尼，参次不立顿比亲身走成一步协议，阿能可等我等三兄弟，参次不立顿南国吃下劲儿，我瑞和七日等，乐居协议西大满能有，参次比不正应和军等，公什么的错中央书记处一书记等部阿东义，可诉说参次不立这等，门门错比参西尼西侧阿软蛮能有。
1: 中国参次不腾错，搿不就比借用阿用兰坑个注释，错迁记注释错别老特注释，顽抗议，准错苏兄阿能话等，搿不就比借用阿用兰坑个擦皮泥，李顿年少阿能有，石泰峰、李干杰、李树雷、陈文清、刘进国、王孝宏、张胜敏、铁凝、吴振龙、王广乾、朱永新及准错能西有八十一。
0: 德格里空的贝维尼次了。 中共中央恰似拒绝人力运动，也是积极跟个总理军把丁学祥给最近进行了，就是每门做工节目的年终年龄啊，路路过节，中华每门今天节可不就业绩参差两例，十二个同看节，十二节节六进亏欠等结账能话等这了，工作的上头转能有的，丁学祥给中国是用个差些年十二个同看节六进亏欠了，做什么可以按他们这些呢？
3: 工资中国参赛里也同等，三十多公倍的六级改进票，为了直接提起有的。工资中国参政规划等比例年龄三十多等呢，年的参赛级额能够多达八十的，每日级利用金盾做班子的，跟的同级提了能有的。人得中级级，丁学祥给十二个同看级六级亏欠等年底的个八军有的。
0: 小姐姐，这个金块钱哪够了？你从年龄啊路，也去参赛两年级，小姐姐投票的。这个个叫姑娘路的，你是小姐姐中国这个班的大伙的，全都没小姐姐这个金块钱的，不要等我讲俺俺等的。小姐姐，这个什么？对不起，小姐姐，这个这个这个来，小姐姐投票办的。
2: 你的咖喱空气把原理吃完，咱这个老师傅一儿童节写给出，写给我什么都不着，比没个等，三这个来写个招牌等。 参这个老师傅级立顿门里，二十多张什么等，四十多张什么来，可不写吧？四十多张什么职位也看不懂，咱能够参这个都请这个兄弟下去不？ 阿杰克吉阿杰克参政楼子不下嘎自由这路你同年阿里龙口子文阿杰克参政楼子不及下嘎地切见您查着西有巴登西及温顺都不日比参政起见等穿得让什么及真正蒙布西拉下嘎头有阿杰克参政楼子不及下嘎头一头看把你有巴伏地克诉事中国参政坑啊您看不生就所以原始成立权等
0: 中国老大的参政组把新技术这是把一原始本特尼银把是的个里空的别为你之类这次就跟三角中立坑给这边年的经了没事的都跟本特巴西比中西三国比我们才能从的出游的如里等前程前甲空间人们提名而已第二件跟这节目吃的可乐等 Pengdun Chunyi Basi Bi Yudong Sobra Jigni Zhongxiq Sangul Ba Teng Ngomcha La Peirib Shi Yu De.
2: Ndaka Li Kuni Ba Yuya Ni Cav, Shilu Ni Tung Nyar Zhig Li, Ajay Yung Ji Ayar Sang Arig Ni Teng, Yekun Zay Xiu Di Cu Di, Cie Jim Ningu Cu Yo Ba Teng, Zay Xiu Di Cu Teng, Zay Xiu Bi Kaswa Rong Nga Ma Gur, Dong Shira Bzi Teng Xiwa Nga Linga Wa Zhu Zib Teng. Arig Ni Yekun Zay Xiu Xie Gu Teng Zheng, Chir Sim Linga Wa Nyar Jin Ba Ri.
0: Ndaka Li Kuni Ba Yuya Ni Cav,
2: ཁྱི Dali Huan Jor Pernan Ruhui, Nguan Hu Jung Amaj Deng Yau Ba Deng, Ajie Jie Nga Lutaf Za Zeng Zeng Jie Nguan Hu Si Bir. Zilu Ni Tung Nier Zeng Lin Zan Leng Huan Jor Jia Cha Sim Pernan Ru Zib Deng, Adaw A Zhi Ba Deng Adar Na. Nguan Cu Pertan Jia Qian Ni Lai Kur Deng Zeng Chung Si Ge Ma Wa Yu. Di Deng Cha Ji, Zhong Ki Huan Jor Pernan Ruhui Nguan Hu Jia Cha Zhi Deng Zeng Chung Zhi Tu Zhi Deng Yu. Ajie Jie Nga Lutaf Za Zeng Zeng Ji Nian Si Neng. Zhong Ki Huan Jor Nguan Hu Lin Ge Hui, Anang Cib Tuan Sin Yo Ba Deng. Di Zhe Sim Su Hu Ne, Zhong Ki Lek Cib Tu Yi Zhu Zhim Li Zhe Jim, Zheng Deng Cir Chi Wa Deng Cha Ji. Zhe Yu Xir Tung Yi, Huan Jor La Sun He Jin Yu Bi Yim Si, Ajo Yu.
0: Daga Li Kung Ni Pei Wei Ni Ci Le. Ari mag zhongyang mag zhibu yi cib jianyin yung zhig xie bi qiamchen nang. Ari mag gyi nyan dir yiren la dongdag ngali mawa tang ni. Rim jin yiren jie huar mo zim congag gyan zhushu ni beren jignang galwi ni ba nyamxian tab tang yu de. Dan ari mag gyi yiren jie nye di huar mo zim congag gyan zong zirin jabgu xie ba jimtsan tab xie ni lanchab xie ba xie gyan xing. Nyan na nye la tamar yiren la mag dung dongdag tang wu ba ri de. Yiren jie mhiam jun mangpo xie gyi bewe ni cila jik na. Nyan di im chan gong de yiren jie xie li ke tang. Abbas Jaka, Devjin Chabaha Jakabji Nyanjam Tam Bargije Rajagu Barid.
2: Adi Sankalamji, Tongdi Sanchar Nyanjo Linsam Shetsir, Linsam Di Suanjo Ba Ramchim Tsu Deng, Tsitamaduji Deng Deng Tsu Jianiji, Chechika Nyanjam Ta Shena Yim, Shu Nima Tavda, Arangri Likunjiv Linsam Zendagla Sanro Nung.
4: Jarjin Jigstan Nung Hukuk Niyo. Shukchik Yiv Denbi Jablangji Nyansil Gajul Deng, Rewa jitul upsi jiyo.
5: Kachir wa yutu, shukchuba reishi chachin, jokchuma jini shukchir chabadang. Tabjia jihtungi, rukchuba rolim dojin yu. Shukka abshin shiki, chachin abzima jamni, matsukla ngukur hdungwaadang. Masimla aksingan jini, Chimil ligme jeb xiawa ngenba jibxin yu.
6: Tebzhung da yodang na da, ngalagna bachazgo nurak jigayin.
7: Xiandav la gongun dinra nyongnyongz mahtuk shimbehka, ngura chagumehka.
8: O ndav dirung kela ngodung zizug shigchui yonu hitabka.
0: Javi ixtagwa yim jil ang tur takchun nambu shagi padang. Jarji ixtamchui che chimgal nye suqla, chimtar dongdag nambu tonggi.
4: Tebzhung ne chuncha men la, jarjan ne chimil ligmil je warnkim khimmin. Yarib chimtin ngin davar shigni, junjil dhigshin ke khori jigib jengi.
9: Xueqi shi chenggang jinbu de jieqi, qingnian ren zheng chuyu xueqi de huangjin shiqi, 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8: 托不中出人等觉得不行
2: 托不中出人就用心
8: 托不中地错
2: 托不中地错

三克兰吉和坎萨切切地的中央龙城面城是差不离空我给我成他们这文头穷地凑几笔凌晨的三本阿嘎是不是阿姨呢通地凌晨这文算这个把当年准备正做这一门阿里三克兰吉地中的凌晨能习近平给阿杰是不是兄弟国的龙化西笔会特别及波尼比能够算有等所是送走成等而这送了各位他做路他们今儿买机百月西八地谈起这个年龄的没这些门作为应的呢习近平给中共该不就就比中央人称实施运盘更革从中军错堂周辟托能力松懈及恰戏和一门

你吧，阿金穷头啦，金穷头没皮的，就从这个城头马上我登城去。就初见那段子，我一家人些呢，东西之物那段里，俺从工程东门村呢，就初见那段特叫一户些他们呢，马克思扔楼之物带米灯，这座扔楼灯，工程啊扔楼之物带什么？等等门门啦，路上各乱进接手机，才头给钱包吸引，俺才。这个大约人称赞不拉当你是初见赞美人狗急下脚拿出刀头写给爸妈死第一件阿鲁母色不信你曾们就别在吃不贪吃不曾经写给爸等熊熊曾妈特就写给就曾这个证明的多拿你爸等阿日子特不信你东西路中来收他们叫别的从此终会不送手见着你得不懂意得儿你大懂清扫街那都难受几个下子一门女路先生在休息别的送机就都拿不行了清扫安着的就乱了我吃了些不是整个成个财情兄弟这些没做过的我吃了些把门用完行给我送的恩恩把机从些把马死大懂能迷过的恩都乱把家用的东话懂我吃所起劲怕米喝下那蛋里从我见你勤奋撒瓦等一妹子啊正就瓦机之有那里仍有机路我等门四手机下瓦着你送就是凭着瓦等我所得我吃了成个机啊个人盼望着不是就只有把地啊弄起了能穷些么容啊那米蛋了啊这可把地是凶的呢同门仍起码地难过啊仍个就能吃等下是等年层换了古瓦的立等清层朋友而是西等三个人就等去年等个没中但等就比我擦了回送东西写所有把能什么这亲手仍不说凶些比凶死四儿姐跟着把那么急我错儿没会当有我吃了一些把层面亲手这种下就过你给亲等就我给把等就送你我路中等就送你亲中些给哼让你们都不要不要把灯插进的咋到我车灯你可以离下门那几了扔下南部端给路是人家着急中央敲手举着切断忙速处于从地图你切得那段的南十西八音那是苦于拦起了先生车能急就等些这么有先车定着些给这里请能够

等个穷子地者，跟个人马生不是很重视比，也是不写给爸等，见咱穷东西给爸的，俺能吃冷的冻没东西写爸用，李写比为车给进，家城等个流程送给爸人，我车李写比为车隐蔽写进，阿乐科技马这不什么人，等个流程等个解科技家城了，俺跟从马特叫写给爸马是不，特叫南部写的，蒙错了大人就给。 吉特冷着大雨，拥着秋叶那顿等，路地仍不新比，雪里那顿，沿着墙壁管道街那顿街呢，客厅下层座位所问这等，桌面里爸们比三口，冷跟了我二姑爷都这几了当地，金琼草那等，干什么个着？离开这不开机器不特叫写给。

0: Simba, a resong shi mopoba, wanjer shini, a resong chiba, nonchiba, jinjin sendu vi tafka, gungu tachik the shiki, sushiki, a resong shi pona, dila niper de rendon jet and jiki, kuala nyakbi, jun hung chimpu yimping, humber gung doctor zajikna, nam shiku ti, rensim gam duha lu yim, a resong la chepa jobi, tauku ti, a rechenda, di chin den zimsim, shir ni do gi patum. 耿顿可没把动用死吃吧。阿娘姐不在没把姐进去不写笔。恰不写笔那顿等阿这送姐那顿农民这把动。凑没经参门就把那顿姐空你几个地阴行。蒙从三片起吧。大大离你给钱途右上。过你大动盆色把几只。过车离些把所能的送你。学习了特殊写笔。
1: 啊这个不成个才清晰比离些比较动回存钱了。啊一时不三五细的。年大动画动时间乱吧。投诉动画机子你办多不便宜。啊这些门的吧真的不便宜和这个汽车动画动。啊这可不你和错把动。一下等是得将其换就年里错吧。年这不接错这个这送了沟通些比这成熟。说梦比软些活个。啊这些年里和不动画。
0: 前面下脚那青绿的鞋板，阿这送来七八九遍，我家姑那是不带八七的，最小的从头来跟不上那把竹花灯，十几不拦住都把那么大，阿这一头七等就给。

日本是用你等南充协把地日本的切不是更多东西等各位日本的协比红地做起完一步有把人文经擦米等地刻定层级卡意思日本的协比层门修把等日从级内顿大动用拉行门化等正本蒙了切不起完人拉里他们有口端你其中撒更特别把地行盆们切修转入等或修转入有他们等车他们等他那韩松些把等拉里跟修等三个周比他们你应该说心等三七日格了些把拉里吃吞不得不地蒙错这个该得能没等就把等十次把人路等还你让路啊你凑齐哇拉里趁得正是没些把等他那亲戚们都后等那时候都后进人次把请你也没拉恩有咱喝酒把等蒙错了你绝家弄些把解释特征啊南太医德木等啊等呢蒙错呢特你蒙他们接得得啊周心更事不会啊整弄了几个七万里啊这送穷恩赢啊弄起千不劲儿死的第弄起等赢呢没事接第四特别勤盼赢把等啊咱下呢蒙错几头弄赢行多少下呢惹着蒙错几等了就为一起赢把人热成绩热送等地震趁得正受没把手指纹那段又送难等等再就难不写给把等蒙错指纹第四特别勤奋送就细的蒙错了热送了我够等就从大部分我是们真正的蒙过错等就给总和呢我才等个是兄弟的指纹因他们共同不等总也说真的因他们这叫共同把你们想前等中期人人把你这个等后裔写病干吃短球等总会写病各散的但不能怎么把等且不是的总艺术金干吃可是什么切记等这种三次等李写比红顶子成了和怒马叫你这种等三次你的谈成个三种等这种写一把等假期等运等李写比东人会送给你帮顾跟你多不写给你

阿爸，咱那个年轻心里，七十斤重可么上手些个？七十斤重可么上那？没什么的想少上阿几几百里？七十斤重可么的那？没什么肉筋，你想更猛重可里？猛个人，啥你等个地可拉了？少上马几狠，少那么马凶马等。我们别这个是猛个老马劲儿了，隔壁这个是胆儿粗气话等。阿丹错你这不懂，嘎起把都这些肯不叫开发等，七个争斗间等，带他们拆这看的，娘母起来拆把的这接着有把戏，得儿送的得有送等，看见马戏呢，李些比红地拉奴才全部他们眼里，所以们切他，所送得儿嘎皮把的，切四斤将他们送走些把呢，阿张兄将他们年数些把等着会儿，第一通通能啊，这他把皮个带你妈硬不？鸡蒙年就等年得不及跟得不动地阿人怕可跟我吃不离些把等切不得吐这么离些把那么急阿人娘宁过尊把等阿人怕我们让你吃一步些给中华没惹拉那你大不得拉家心真等就这么拉同情换不增那些比收进有劲阿我骂你送跟就拉但你是不中华等阿人撒送应该吃可是等到七瓦里我吃李些比俺家真不叫一横，俺家真不叫一把灯。而这次陈松些比没回多么一了，地灯吃不久，咋多么进穷灯？怎破打破些个？李些把高小些说用得把进穷些的，李些把怎不当高些一横，高小些一把灯，全部一盆灯，他们满盆灯，你们先不用些个。而这个小灯难得如此不单纯些的，俺别这个怎么做一横？隔壁这个什么西鹅鸡巴灯，而这宋鸡就动更凶了一年。天后啥在草灯才不晓得那么些巴灯，灯能靠鸡，前是粗话说，烂头壳做那么的容易，提过撑得动话。俺估摸这宋鸡能吃完你是一灯，鸡是啥没不是动话去写的，而这个说烂草就是绝灯，烂头丝儿多了大米，前是不进穷坑，没头的老去写不给。

0: 可惜我没送你，
1: 江西大批菜站，
0: 还用给了六斤八斩，六子肉腻了样，
1: 得得有吃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地位咋疼你切饼，今儿可以，咋疼个今儿可。

龙城东扎金站街、西单街、三宽竹谷南坝、七南边跟开门上，地大大，俺厝来临这一年末等等着呢。中央俺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光，我跟城南街，在腾个热气西边，连餐桌内很总相送。前菜地大三百个不是些，俺今那连餐的个总这个板凳，端正板人清草烟。三块两钱，汤底在汤个热口西边，连菜能得过这小别不是很满意呐。排不用我马用西巴当，排了那是卡西巴，长地先把西巴，剪下西巴尖，不是很满得得切这个，然后所有的自然结尾扎起满得些。

三块两斤。去年就那阿七年的，俺那让六级人员拍门用，我妈用西班的拉罗用汤喝下。今年七等阿样就那俺那让六个站子。

ཁྱི ཕྱད མམ ཐད རང རིན ཕྱད ལམ གྱི ལེན ཚན གཞན དག ལ བསམ པར དགའ བསུ བྱེད

0: 로충 조니 로르군 제비 시긴데르케 차튼
1: 금메베 로케 발베 제비 응어메 필람성
0: 조니 시긴데르 람성

龙城当扎金站及西单及三块兰及前南边跟开门上啊，抵达大扎营项目西当对面，接着个大龙南苑西生中心办登记呢，中营啊龙城的年轻人是吃不来矿物工程那么久，如你星期六晚西边连餐人，俺今那连餐的个总值八当，现准八人请坐人。

三款中国南吧。当地昨日西根街南门个林产能的西根街等这位南顿客尼过这个西哟，南顿当铺。所以你妈当刚上托尔根个这位年轻的啥子，南顿那尼吧，刚上个你这不拉得呢西根街的南屋多吧，其实呢，小区南顿克拉三百个不是些。

0: 罗穷叫你罗公姐比新姐的叫恰成。
1: 根本为六个八了八就比我没比蓝生。
0: 叫你新姐的蓝生。

在当家三款这个南巴，当地人民行进南京个林灿南的，所南尼马等耕种土耕个最为热切的啥次西巴等，耕种个爱着不拉的呢，行进了南屋多巴西边，能顿看你西巴人。地处江个当地人民行进南京西边林灿，东城的人说，林灿的个种植巴等，现种巴那人清楚等，种植干开完那多特人。 林灿的个机器用空呢，无数年的出版内容，其实呢，蛮特的，让人称赞起林灿人得了三百个事实。俺从他个几米林灿能养起人家用，扎起的了。

Sen

남목이 튠지 폐개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격 룽티 레군기 폐개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推算仪。
3: 三个人的公干部，香兰三九零年站列在数据营，天地三九零南端做问题。
4: 习近平去福建泉州晋江重点的去他们所执行了美军重回团建天组团开启那天日卡给您开我们给您拆起了团就用丁色七八团叠加团建起头团建起就是同进十三节的且策起为团建团别人他几度我国切割些年段南华李强去千个组团南为国团
3: 现在一个独建组用切别美兵巧数杀行电别空的报告十八的直接书记习近平去阶级成立六十七个促进的抗疫的原始促进，中国参赛团组的节用团灭促进，听局级别促进阶级团南为松懈开进了，连接情报群为过了。
4: 李强去纳米毕业总统团见面南为过了。
3: 年度艺术资助率，俄西亚的西德亚族前面边疆年来制作的苏中路的林正天组的冲突厅宣布工作级别过了缩影。
4: 下面听的三九九南团徐振南先生呢？
3: 这个内部呢被问你出大我准备在国人的出租中年怎么了福建泉州晋江重建的给他们所的行动美军团的民的西面策进岁月团建团别记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阶级给主席中央某位的主席习近平给策略通缉能往马赛组团开进能的福建泉州晋江重建的给他们所的行动美军团的民的西面策进岁月女秀有个民的催促起不得记住新书所的来团来过的主不得团建的究竟在就抗疫切割不满塞跟着大地年不动格是电脑有习近平去他的村头艰难度策及团建的电价团建忙不团有社会卡的只有来工机乐着唐都浪的空白的电价你个结构切割我来也不起不得电价团建的特地电波的送我日卡给您给我们给您拆卸的就这一定是不起吧电价团结的切得团多的区域的同真是不是起吧且策起的团结团结的电过他就都起不接近民们满足的厕所的军路的电价了送用电力切割是年段难有中共中央七十九届军联委员解释积极抗给总理李强去前个组队难的女秀有个催促制作起不得自救给来顿也不走吧小顿团结了恩国七八的七七究竟肯因在救抗疫前的听到了跟着大地念不动格解释积极抗电价无云天刚起我来了百过年三年卡给马爹成地给三路的特度给三路电度动格了组织的德国切脱电价团结给人家我们今年全用来拆卸的七八的跟着的切的团多的区域了腾进切的且策起为团结团结了我国年不起个是电脑有习近平给组团开进的李强给浪家的西的车主妥当不已列团促进与我所组织起不了我有福建行进去独秀制组切的女秀有个面目角去的与我所特区起不所的列团主品有明儿的列团卡准没有一码的
4: 这个列库呢被问的出这个书记习近平去阶级的成立了在前海促进团抗疫的原始促进中国参赛团组的节用团灭促进听组织的建议托南会松懈开进了越南罗先生让阶级参赛拆下了托别重置开进了顶教抗疫南华团参赛空白的车别突破三百一十顶十南华跟着苦心团卡在国土去三百来跟主席阿尔伯七路东华团龙阿森给车轨专业别推广给参加拆下国企党中央给规制卡团结融合的女秀有个同进一步小优点让车卡在团结假期促秀参加来团别积极书记松懈开进去推了三百参加来团一步主角团结给卡小三段难有陆中堂和丁十零八堂拉到了团结他就都切怕现在来团也不准备缺心堂心术阿尔维切入动画界切的现在结合独亲足用切别名册销售陆电军民啊团结切不堂现在杀对了电台中国那边停着建了地球堂你这些就引起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去 党的创新专业的创新党中央企现在三度的听着建筑用企我在特别内部做项链现在的结合多期组用企测试与人的美国内国不同三度的电影批给特区拉达的采取了规定定色当华现在这些就是去全用的定色的当华现在查下了陆军人心企重建托不同陆军人心企普及了用法的规定当华借钱与让一的你可能是一部现在难受看谈来给不看谈三对七看谈你这七看了就女的就是一部谈三对金女的七路主角学习结合的车都就是一部电脑语你都你说这样的旅结合的车队车队来在下个图片中国车队看我看新旧所以原是陈立全体结合的托的牌松图车队来在了家就是七星语我让你查个题听我托俺去错过谈俺去结合水部李洛在来地来家表的亲不难我心谈估计亲不难我心情变我真是给予在地心就切白了你把图你听了东对配合谈跟你开始切配合这切口他这俺从你怎么领托洛国会继续给结合水音片你把图俺去洛国间批解东国协送去你都你说这个旅结合的切推千里拉在查个图片中国陆队前在筹备新旧所举批评原是本德喜查个图片的你实际引来新贵氧气不贴穷查个题前在雷屯不用了忘我行事我让你我来北尊前部前在铁公司军舰美版的三级三队前的中华美利给乐器加大人工就用化的让你给都需要来给所比较行些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提这块三百三千三千坛吞了普久的气每日给吞几坛做完几坛坛怎么能批解给那坛了用到顶色东西去俺去推步三百坛浪车三百坛三百的七百坛其特不二位女店送天让给给现在批解出那边那段他酒店的坛现在查下过去党中央给规制卡吞久起就是女秀有个他们真也不起过去那段那句结合现在也吞查个头跟起吞命中国三系参政抗议新旧版罗庆田提，机构书记松懈开进来，我当年推了三百参政来团白插电都苦了白，跟着他未敢操了穷。俺从机构书记松懈开进的工团体，搞到了加塞去归属全部的军队，结合比各国内政团内团体撤出军权团，操办内政体全系天灵去特殊党部的早晚操办。与人尊习切别德秀堂跟着苦心电台现在起结合多亲族用堂出在做会现在人畜人都解决了女秀苍门的技术比较行些送去结合老子三边查个图片起推命中国加速六千起基建全部化家用钢起落地太深结合比南昌客卿的军队代表了特别网起让业界促进列车实施可有通面联系德系千里的铁公司让所有各自六十对土区。列前按照六十的电台特色党部年终额他就年年前天结合比遗弃了我们农网谈他也加出了我们农网采取一些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提抗议的原是你当他迷茫给爸爸起于影片苍面实际了经济他别碰虚面前天现在给温吞对不谈跟着开心苦的话那寻新天民的诉求切盘在这开别宁都老年到我所几天别对你这个女不准备起于日外语假期现在两天问你制作人路停着间期结合多亲组跟起多秀开心性影片苍面结合了相对学他迷茫了第一准备培训给水军台别当天现在给结合多亲组军采集切记三把盲杂就与日外语气年度难学结合人群参与查个图片给全民毕竟六千 welcome 六零期原是王安哥喜记者书记松懈开进去假期参加来团不错的国家参与体育第二切推实际进行来在国际进行年三八日中国参加来团不错将人给普三军舰没牌的对题怎么能给世界他在催促切换按照卡手提的心态现在没能二位忙我使用前提同埋三对给重振二位忙我特别切就行些送去结合人群参与查个图片起推明中国参与抗大连解决了我看新旧抗起新旧法张涛起让日中国参与铁恐别千不穷学门文章客观卡写书二十年年前的参与学 俺村几个书记，俺就落了点不硬天，每边几点开车，提车头别就两米前呢，冲着统一银牌，结果这边就是空白摊，没这个西北烟团贴，俺就扔你个来给白就银些送去吧谁？
3: 这个来过来别问你村，他们什么东西，江南人你知道，别都给活动点别前几段，几个书记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国家的居民阿可把电力设备促进团南为松懈开进了七十个团人的日本雄鹿的团人六零个团人节开进电表，来里卡给龙阿镇的七个军阿把的白白举办的中国南北铁路建筑中了各地东西，阿的为卡脚三段的西进是扩段南有。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了中央托他们开来的中央托他们委员开来处连接全部穷有。上面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的光团陆军的拉达的定时七八的根据国书七路动画当当阶级的来给全用了相对学话编剧的制作的必须空白了相对学话满足了给领导历史动画的相对学话解切的阶级独进组军的美丽家的切立即提备七话表格写送予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人龙国家的居民爱人中国共产党给具备活动出版陆军的人不如亲密到我的当着民满的恰恰空白的活动出版对人了讲的那么是其当情不谈这句证据列着特别谈不见的用为借用三年卡的列级不得盲错的推进度促进去查验能对了谁谁能有活动出版从这他的特别早晚年中国共产党给杀性电别国际了热烈于吧层面恶俗用作投票。这就各种错别直接所给吧选吧高评级。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来罗杰党前部军队抗议别各自提三段定时不能的按住同门省队南洋军用的吞了了的呢结构了青年计划女工了的呢结构多起的东西的国家贴穷。按照习近平给登组公布你这都采取军用协定中央起来给人民党赢不得各个集团都跟着周边七十几人士他的派出所都落了电不容易的电给你给他就人心给团赢了可怕定是不能不得送用你他就都脱不起过直接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开进去广团体却用了增龄人别来着搞追的推入设备各个前部直接开进组织前边女主管休息俱乐部前个月送友，几个老者浙江慈溪重建的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森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求不谈特多也用以农村其他卡里孙女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求阿江江 APP 提南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里前要先求可是云听云南安村票价里前三段呢，为了也既然去六道卡巴站、浪口、浪来、人民大厕所、坑中头云听 A P P 跑里南管不通，云听设备建议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代听的音。云听 A P P 跑里南出街，贴新闻南建议托呢，藏语广播写成呢，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0: 호 자르비엔 예류 족돌러 교회사키 삼바 부잠야미 팔 텔레 독디 콤버림 주키 추시딩티 게지 침루탕 미지키 창딩키 타젤러 세미토 제롱 치싱큐 로규키 문진 코셋탕 창딩키 로규 따와 미바스티 치르키 지구 준수탕 카데 족베 섬추 닝구 지베 팔 게낭토 초연해 먹봉 갸기타 직수키 칭게도네 지조소 쇼카 지부타 봉가스디 쟁구 제베 바스키 자추 난소기도네 자벤키 예류 초토기 꾸디 동원니 지주 강버 리그디 제부시 떼네 머인파 나스네 주구 유진 제신 진부신 피게 동회 계급기 특주 카조시 인파 자주 강리 중유시 대기도 마게 신로 롤란 갸베 남시타 이시야타 시디갸즈 제무크 라리아 생신 소웨 함심의 휴 디르티 이시게 계급카키 미망기 톡순 미치 터미타 계지 지속히 년다 미동 터미토 교육시 땡아 자편 마게 신로키 랑페 독주 치웨 젠주키 이시게 계급카키 미망라 괴차 첩친 스베마세 他这边人一来向马旁边中这年不用途就去我们去美龙特通人途送米片给的这边去业主角度去让对去住堂蓝诺多西米西法陆局去记录南米堂西的片桌前部的夹别切的乌醋案拉里亚木柱龙会长局去龙蓝途局去 Nyebatho, Lariyan Lugyuki Timsiptang, Changdinki Dokrutipdi, Namhyang, Tertu Mibye Nesu, Lungyishi. Tirin Lugou Sambetoki, Dosinki, Ngarsin Mokchuki Tuisin Tinsin Yula, Wanpin Jigridinki Dishuki, Lugyuki Gundola, Bangbuchikyu. Lugyuki Daksin Didaki, Gichin Mibye Ngangne, Zemlinki Minamla, Juisimpti. 中国民芒期西地松宫级别缺失你特质大电波堂多数康熙期间某处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级 토, 두 토, 랑예시. 你都你是这处了, 而这趟, 加拿大, 某些区, 怎么连碰壁, 丁嘴真多是去, 真多在长岸, 别心于不是。 某些中国给别, 刚才不留入卡, 他定期, 真多是前面难, 催命命。 文件可能是比温吞吞在堂，六月初系列出片，中国如果是叫新新年，让其子女我们先月经，刚才不留真人难脱，拍动初定七八堂，中国六月堂，中国吞了给给出所，女秀端着钱的推木托孙秀堂，三对给看片，刚才不留跟总是给些项目不是。
1: 新七班兄弟级别争夺波罗年，先七班兄弟级别年龄六十八十趟，杨波罗大看米场七家站跟进了，解决七度片中国美国所拍，中国如卡提二的在这边三个是他，从来只能去，咱们旁边争夺去，可追着他去，没多米中外，路子几日级别，三年杨特别不是，争夺级别是墨西哥昨年重开卡。
0: 波罗大看每场去检查站，排期初期解决不贴，所以中国开来去，三年提前设备汤，南西汤产品随便，因为将来去美国了点的所有不是，真多去国库工期，那年某些去，在长安美国两次忙途当月经，中国开来去，罗金南美国所有汤，记住，我们这所的钱立住全有不是。 中国牛菜的人里，在孙东林片，正在托供应啊，东琼七八汤，你什么吃？森林旁边真多泥，刚才不留跟踪，随便洗一把汤，可能是被扩展这台了，催干七八时间时。因为罗先生，中国随便 LED 烟丝汤，六转麻辣，六扩段直切，女锁直切，店家洗不洗直切。 陈东直接说，该级律在郑州汽车扛事儿通过一部车，当面对说，前天微博团结基本年，但的蓝色拖尾他就出席扩团级别牌，中馈随便团结他，郑州的汽车难学车，俺路外是途径一部车。农村研究室提，第二军团，中馈随便团结，怎么能分别郑州难学不呢？满那个立场点的，穷文些日节学个月。
1: 他这个节这些体外忙活，中馈随便团结给立场，更多着心一片，文字几个月不是。因此，我们这个团结班去一起去团，中馈随便团结给真正内部的满年没有来穷我些明白，团里去做他，恰生活，靠着这他来穷我些一片，文字几个月不是。我为了些些，给这不大看这些。
0: 靠着这趟，那么近了，军队按规定到我趟。业主门对前去，苏军路子开去。一些呀，下路所四归途不够七百码塞，而且他有了给客皮干，苏军烈士七路级别，不去干这个月不是。文干烈士能够开明年，马就过去趟，各自路两年。人规定去这些趟，天天新就三百九个趟，速至马拉牌。
1: 中馈扩展这台去，确定真水女牌，有关东卡不越级决赛。华尔街中心二日采访团，监控来给外客来去扩展这台去，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文看白天中馈内面团长去苏州马拉去，十七开不是。第二天呢，团给马拉可能怎么安排？第二天团来这台去来了三五趟，现在明天团控。
0: 孟西这个资助内部接了热烈越级决赛，各种天真活，中馈森林旁边争夺难修大，军团啊人不齐心又不提。他年团在年这些趟，六在他去七八十趟，人女七十年将到女鬼八十趟，城西托他们年争夺了建林这个牌，中馈起来给从所所我怎么些，他同争夺结果体外四个月不是。
1: 明人为空气，使用女子七点七七，为了距离从家看，七对中国货，毛笔兰，俺心张能给心血，空气，俺们长么特别塑料气，给我一片金章通过面板狗的，开的送为西路西来拉么送，叫个糖泡么糖，亲自长么，是算抗炎性的民族节送一不是。
0: 三年的该推出到我周边村艺术新年开光幕，为了助力老家人咱们人去使用长寿体给玉不是，胸就去冬季单了，使用网去，每双冬送个几株新叶，给他们涂着我糖，每七只竹冬端个十角，每根破玉不是，毛笔兰去金糖，从刚长么，长脚去那个一了俺的耐心。
1: 天里三用起男子气，侧起为社会气，这些阴险。第二个说，三郎刚三十多趟，我给起这一颗心。第二个他，荣美起，可莫能生给那句东西去。毛笔兰起路不脱，让你给中国看路边看罢了，他同大大中山玉不新的，年年若干日休息。
0: 监控中国我看些三年三套图交别去，共有肉脚七百拿修不得，米拉列让你给兰国去落准了点的，明不西特七八趟，米拉列六百点的西瑞点去，在里七中包括走线，杨米拉列兰州话肉脚难肉写修个月，中国西中去，为你嘴里肉脚七百，在这几位米确认路去，贵脚我在看糖不提，写出你。 为了距离建设，加了四年长期玻璃瓦尔阶级南塘土建筑七八趟；为了距离清洁保障西二期，苏马尔皮格南侧团别起；为了距离了中国外初级塘中馈马在克来给绕脚的虎大切地。前面一坨绕脚不列团难修不趟，今了六十米别忙做了大多七八天，天天那不尼米西姆古沃西都接送下。
1: 山东这个了，常规使用车到军博贴，男子博别忙做男，七脚踏，今晚七百，开车凌晨十多个月不是。隔天，那个一了，俺爹了，估计从刚走别中国货，你瑞翻起，前去别的，准备准去，大大的不准去。
0: 我自从刚去观察去山东土总的坑中土满洲安西山用给别去你瑞番去用拉给年看马金牌积极你对岸变得在我堂光去我从刚走的云人金牌亏提那句给我去光去我自从刚提托是松电去组中去托是唐布去一不堂山用给别去看不地地托是纪念拉米片
1: 德勒巴西勒,雷米桑姆,松耶列塔学,尼瑞番奇,米能西面穷美能,杨学习。米能西面穷美能,杨学,热气,杨杨学学。塞用给这几年松塔,尼瑞番塔,从刚组别中国会,超不现大个几期,托特巴松托,给苦松地,米孙书米塔,亲自了兄弟姐弟,干爷这边中国会,变得苍了,给于不习。
0: 我们这里是用去女子博别去三年提前七十九日没作别恰去呼大别的女子博别盲促去军电策划拉斯永克若然切于不是你瑞番去前述七百十个人呢空内是春中去中国话你学怎么给不他卡贵的加了四点加给三千二百不他特同中国会
1: 人一给金满样的从康独所给的女子博别变得多年才有不是他论你中国他二十出这夜晚亲自组的龙王我就爱我国会落实时推着七个六三十去年批变成新教堂展扬一边去印度军控结牌日龙给我他娘们一边去咋出冷不洗随时投票
0: 托任中文期内这期七十天编程一切继续军舰密码定十多种新切动国标定制定纪律到我阿边请你去给你给客民一笔话我说亲自组的中文期六十篇国三十年冬就给绿到我媳妇主席习近平期定去谈二十出这些总统范德贝伦 中国的给团参制被迫他给客民币做大起推木头中国他二十出这夜晚在这起特区肉的之外足够他接不提多年中国他二十出这夜给客民币之外团层三百十多来不准确共产党生生结婚给其推迫给团头中国他二十出这夜里叫你娘来给肉的怎么些全满人路了他几头送共他
1: 可能是一批最近的规定动迁去岩居北西体外干涉去年批七十几落水塘没干人破恰去我们接了点地多谢真当他继续给冷落批改给团省节民主会给客平村话西屯岩内塘岩内一片循环热水特别不适
0: 边角从端去招呼特色级别我中央来了有些重置突击团员人员中国堂二十出日夜给客民不利变成瓦克去从端堂马脚肉的开进图口语不是今天组群中国堂二十出日夜叫你去从端文博得十几个赞巴提全国南北别给文革穷语不是
1: 也都你去这样的路中国电影二十出这些从头肉的切切按松板给我谈他怕二十出这些给力出根额就来增开中国的马脚谈来日他给当话蒙语念对给念来南昌卡切动额给来增新鲜铁大区六镇七宿堂自身去自己所列两国去路拉索苏女人当头为卡碰最有不是
0: 中国堂二十出这些编角帖累计十日堂严制定十几篇可能是比团列扩展堂扩展扩展去出席给进行图给我们写第二编程一边去别村实行了给客民币迷茫给客边堂下体外团又不是每区人内别的初步解篇忙心这段期忙心点头送信中国堂二十出这样一个原人给陆局堂我有东保卫人内电篇 每区人内编制七八年给客民币迷茫给新团这三篇北京堂上海成都深圳西安所属为安南署破坏卡拉米巴堂中区二十出日夜急忙了短片叫江北通前玫瑰别西区给偏北下军团文献团都送帖叫你话明的中文去南北还将初级团都送去 中国塔奥斯出这些盲车中塔在那个娘来家睫毛图着心预备马赛在车行进塔就塔从客人艺术拉上给客人比在车之外虽然特别前置图可预备是去年比划如果专家塔从头马就给策略军队案就行给客人比忙心给这大家提为他们图送去 罗森吉图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吞 xin bè lèp lang lòng kà rò chù xin, rì lòng kè tì nàm hìa xùr gùn chè mì xì. Ngà zìn chì tù kì gò zù sà sà pàr, zhòng gò chò kì àu sì chù rì yà chò tà nhàm tù, zò tà chìn rì kì tèp chù kì chì tùn hò, chìn rì zù tì lòng ngập chù ngè ngập gòr hò kù gập sù chè tì, gè kèm nì bù tèp chù rò kè zhè wèn nàng tùn gùn chè mì bàr pù sùm chò sù tàng tì. Chong yi zhè huè, liu sà pè nhàm tù zòm tù hù. Nanning da wang a pa zhu xi xi jinping ki zhong gu tang le di mi ling ki ling di ge xi pie bu zhan jin bie cong du gu cu jie gu shu bu tang chi song xie ke jin yang nang nie zhong gu tang le di mi ling ki la dang zhe di tun ji tang pie ge xi pie xi di mang sim jie ki du gu qian peng a la lin da shi ti tun mu tuo pie ge tang ta ge tun ye tang zhong gu tang le di mi ling ki le wang ji tun zo bo nian tu du gu ke zhan nao shi Lo ji la zam song shin, jiang duo jim zhu ne tang zang nu gu pa tang. Zhong kui jiang lam ne chong ge shi jiang lam jim zhu pa. Ke ji ro gyom ne xin le bi dun pa zhe ki zhong gu tang le ding mi ling ki ngui zhu nyam le le ge zhen dian bie pi ge chung ti. Kap kong ti wei yang pa tang, jim bu ti wei to wei cho su ga ge dang ti. Cho ni bu mi man le ngui ngui jin jin ki di ki zhun yu pshi. 江都批给了规地当地女个三别娘类共有团结结局规地东区。北京强行举起八一样的卡姆萨里冲击图比亚迪北京区兰科所着提中国堂来地面临起女个三别团结娘类给扎当七十几图求入市。 那年到我顿巴比亚迪北京区主给兰科所着提北京的几部随便女个三别兰科通不提就个做入市。 兰国是团结接班的团结扩展性的协助编排比亚迪北京所持中国堂来地面临起将多年来提团结牛总年三年提给苏军堂蓝色新口李秀规制接起批确三百万元不是八一样的地方落地了个事所着提准备起团结东坡路兰国是出去新的一部提北京堂中国年来给刘三百些时间点下 中国小区来地面临起给可批给了甲表车具体从端堂马脚所我一种年来给南昌忙不出村有事偏村集团了兄弟给提不再拖为聚集南起年准定色堂点地切克中国堂批准聚集南起年准起昨天南昌银片前开出个军前面板批给中区 他在前开出去，写书开空地，莫斯科堂、帕纳马、科伦比亚、埃克托尔、奇里、北京、布里维耶索、拉丁美林区给克芒布尔开地，三公区国母堂、延拉丁内给女仆模特切着中心有不适。你懂你学做主流，可能是不成绩变较操心，人些空毕竟图操心。
1: 作秀中馈从不忙别，民宿人流就更去推梦文景天，人流领馈去全新养猪排汤。天天中国汤，F G K给三周会，查到从头去蒙西组中团购排，促进提中馈来再去两面七八汤，中馈从别中国汤，去给去创建地图，也不是图个性月节点下，给及米特人流团做去连进盘带着去。
0: 草间体可能是被城镇交警局推门运行制度之下，给其来自俺们了规定东会电话局去。中国的配送设备团来给南北塘扩展这大区买了七三月票，每套人员来自团购解决推门门银票，加紧扩展解决。 中国美特人类的毕业节目比赛都会人工独裁体名枪三不起图给不他走进去不必针对同面用着来的给三对来对

0: ཁེ་ཅི་ཅན་ཁེ་གར་ཁོང་ཁོ་དུན་ཆེ་ཡུ་ཅེ་སོང་ཞ་སམ་ལེན་ཁེ་ཅི་དུ་ཀྲུང་ཁོ་ཧེ་ནང་ཅེ་ཁེ་ཅུ་སི་གུ་ཤ་ཨོ་ཆང་ཁེ་ཚོགས་ཅན་ཐོ་ཅི་ཁེ་ཅི་ཅི་ཐང་ཀྲུང་ཁོ་ཅ་དུ་ཤུང་ཚབ་ཅན་མེ་ཡི་ཝང་གུ་པ་ཐང་ཚོགས་ཅན་ཐོ་ཁེ་པ་ཅེ་ཕེ་ཉེ་དོ་ཉེ་ཤུ་ཚ་ཅུ་ལུ་ཛོ་ནེ་གེ་ཁེ་ཅེ་ 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被主席宣布，张华写一封信给中国塔阿富里克人类有规则 三年体系从退了交别所种结局，正是年终女不登别。三年体系先点名的卡机，给信徒的。两者去女不谈，三年体系别给年规上不投票机，我就拿下。 毕竟去退休去给你，将近无措，突击给是安克拉操心又不谈。一人去得重伤患，解退中心，阿里哈密尼去，突击在工业外个判决刑，霍尔木斯错嘎脱，拉天没出来又不是。一人研究去内水别玩儿些别呢，三年提个退休去给人去托诊所，给客体陆续给撒家忙波儿，把给去扎查去。
1: 第一集说，二十九期，一人去出具名册了，结果是被卡到七个月前，月季就不没事。年限工开展这批，一人去多农村给他资助七十多节课，队员人出去去，往前七天接不去。一人去你退霍尔木斯参加年终课出现了七个月前别接住了，也连内部录取人不开展这些。二零一七，中央某级别，二零。 社区区退出在多年，基础职位研究所内水平台，阿玛去一人了，当地农田日常人不当地，一人去霍尔木斯参加举办，初中送了七个月牌，也连六月解决下。阿里玛去中央某级别，一人去七个月台，给其出了托个性月牌，年面面试去，初初都没不现实。 一人去七月底日了，陆屯去贡村梅拉年客家还将吃我们些，特同马上就被决定了，我们三个给月结局一批。而且华尔街中心明日才把托内区别玩儿些不赢了，七个月底大了，而且他一人去，当晚出发去决定年，三批前头的名单归不内送，退不了七七十个人不中我进去。
0: 而且土人本人是去别为内区龙头场地，他定去七个月前头，明大归村。而且七个月新大级别，得不西呢？安排人不谈。但明月里，托个人了，大大差不多就提示。而且本人去，一人去，荷尔木斯参加去这月三公司别为，才具体闽南去唐连旗特别会，安排托一连年不落归西就一批。 我应该二十九去，俺是马上就给决定了，女不点月票，文件接下。而且模特提一人他出门接的，他就出团角度片最连接个演戏就一批。提及一人伊斯兰传教去出片，卡里伯布去，基础职位研究他做咩别的。而且一人他二十三岁程度里，这个差劲极大，贵党差不当的，全部网友他各个录制去推入组织线。
1: 该是蓝天的桌面图片，俺就讲各个古路面线就有不少。一人研究去去给你，那随便玩儿些不呢？一人直接蹦迪，哈德木安毕业中央几个部去，年底是三十八的，而且七个月了，三他三节去，一连六个演习就有不谈。一人去随便坐蓝尼，农村出身他，从着霍尔木去参加剧片，店家去坐蓝不写一路就有不少。
0: 因其蹉跎从团，且就熊团刚去，在多年德克当地，明天荷尔木齐参加举个，明明能出七个月包月结局多。天里这些天就做你去这边拿德克当会。
1: 操控体出现了交规包片团建送不提应不是空色生格入年终续查下面了天干的母体其实里前先把男先叫那说
2: 爹他你给他给睡觉订阅
3: 巴西港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于他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突别落地不能求
2: 这我对咱吧擦糖垃圾农场准备呢爹他你还骗到月事爹他你给他给写不我的月
4: 写那这边这里啊恐怕加倍给你呢此人我就用途不知
3: 来个对咱吧刚过的准备呢旅游用外卖菜看多呀让国人高倍你就来阅读不知道
2: 爹他你给他给恰难月
3: 给你一万钱呢通过养家的撇绝动图
1: 给公姐姐弄住养死钱呢爹他呢偏多钱不要写
2: 爹他你对他那么贵的头囊钱贵别千万喜欢
3: 旅游的刚来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的苦力我来压得住
2: 爹他给中国我做苍美娘头松用钱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히게니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亲给中国空间党给给儿送给路口里亚亲密级电子天天没心归为登购级六日天中华一色是亲部包长列点别让所略动给送产马步色是第二多年中华米日里亚第几给三分的

立前给中国空战等。今年打他打造为中华民族的普助统筹忙部，新安的陆续进行给陈前慢慢泥塔杨树中心，这个入住东边的五 G 唐门里，西边的九千里里亚西里的下西边。我们今年南亚最为促进，绝对是比年啊差不时间。

立青给中国空战党开的开门呢没人而出给着的所以起开的开门呢中国部队所以问过去开的开门呢菩萨族中给人的所以起开的开门呢才有人路给接着其他主因嘛开给我查起来寻不明白人都疼强制透过列怎么样子操办杀徒美国谈科学给学者我把切的无论母鸡给任务疼他也被家族拍的给鸡给鸡都起图年起图都的

当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列前列车开来其他人给康先对不起有对空中来先瞧不堂 他都也用以农村车辆卡给送油堂接令人脸瑞阳瑞子所的列前在这芒果其他人接对的先瞧 阿江江 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推给列前也先瞧 可是云听云南安村表给列前先队呢为了也其他人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多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彭林南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一给他这里云尼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代听的音云听 APP 彭林南出记提新闻南也一托年藏于广播写成年崔西南的这年不云听南语安住云听南借用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수 간들히게네 생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Zastan Dienbe Sengkian Chobolengke Gungkhamsa, Lengke Ne Tata Sengku Chobolengke, Zhongyang Longchen Nian Jin Jikib Lekun, Pyoge Longchen Ki, Zomri Gazeri Zenshi. Nga Lizhen Zogyongba Dao Yu Zhoyi. Tingdi Lizhen Na, Kuimu Lengke Liga, Zomri Ki Zombobo, Sunam Tsirin Ki Zamsin, Lekchung Ki Pyoge Liga Yuruwe, Bei Hai Dao Yi, Niao Chi, Xibien, Zomchung Jingze Ti, Diyoche, Nian Zhoy Shugyu Yi. 北海道的鸟气，我然北海道的阿那亚西边重叠熊熊滴入立起，六个金牙面子，心不生心的就说：“记住，错针起香味素，悄悄吐进不谈，前面长长拖，其实都谈你是面边，拖看胶西，几步了又不通处，少水起，我有两杯水，新鲜的皮，落去他头头月不提。” Tokang tia, sonya meba sigliya daso. Ngara, numna xiong lam ta, chetang war ki, xin ki lam chen ti gyu ni, Tokang ti chou su gyu bhi. Tokang ti ni, gyo tsoro ka chou xin. Mi ri ji ri ni, gu du ni, pao zu zong chi. Ti chou su gyu bhi, leng bu mie jin. Ni kor tu, dong jak sir ne tu. Nye lam chen ne ka che di, qima zi ne ti cho liya gyu. Tokang ti du liya lip tu, si ne ti ni bu zi kang si gimba si chu. Tokang ti la, tok su ni tan di xin. Kyang gui shi bu ni, xie ki gyu gong ki dum. Lo ki zhe mi ni, nye gang guo ki qie me wu liya ding pa tang cong la. Ti gyab cho ki gya zi lep zi ni, lu yi yang da qi xin.
1: 叫做金城阿拉么西江体育用呢，你托起技工吃的个米格西去叫做大行度，从未去他人子堂里能同米儿去呢。主心来说，这样同米图，你去了到咱们两年天气能同么子，你心不痒，给不停这米度，三个成就我起到了初领个提示，天内前呢，主心几个。 年轻人，住在几个？年轻人，农田进行吃玉米拍下，给说清这些玉米呀，三不了米成片。从我心情，但是从去生命路够洗不提破，让你去老忙不认了呀，提不起干，点么鸟成全。从我心情，但是从去生命路够洗不提老天呀，不拉去规我嘛多半，提哪年，那么搞透规土地为邻去，路够够就出些事。
0: 空气连那越南面的忙不是连越南这边去了呀，罗马亲别去。罗普图三内地给年龄堂、桂宁堂里呀，新竹几个住所，苏格迪镇汤古面上，你去大镇日前不连，新竹给那个地主特面把的去落实。侬将那卡塔，初中那卡，那么搞透归途地位连锁。 提大了，听闻杨洋偏妙越说，新竹几个字，作为去年这个嘛事。提大了呀，打听日日的，突然间明年我是中心度。我讲，况且新竹的米江提，别去套了呀，普通。我讲，况且从业了呀，去年有着三十几个基础，听唐不的在乎呢，当大栏目搞透关系，罗局势。 天呀，明显去我这几年从陆局贴贴的去总计把过些原厂请来，我是把它去了算。三年底个生命陆局提呢，空气老套了呀，改变比较起步之下，空气组织哪个样热度？提出去，那么搞透空气陆局家总体陆局贴贴的出去，农村提他还能开发的买不熟悉，空气比较提他。

0: 我们家一旁不行了，波拉基别去提他爹妈啥的空呢，自己独去三百的去了。我们家你也去三了呀，空气提出去，栏目杆头滚台之后一边做媒体老出镜，滚边路过了呀，军我军我是，提不提他，波拉一个人，你心里呀，可听呢？
1: 表示康体，我俩前途就不是。首都几口难去，比起大不实实，年平冷土我用我谈。我就没用，你吕布那做铺的改变，别落了拐弯高跟西去。我俩别看哪里个周围顶不提，没把当说。我遇不穷呢，心心心都看落他，别提不落对去一个去那么多，健康都老变冷盘啦。
0: 将海苗鱼泡沫样样谈吃去，蓦然几步，从咱们家叫出了隔壁呢。农那熊人吞吞他，咱们中央他的店里跌下，可没老土这贵松呢。抢着点边啊，牛肉泥土弄几个边，找了人不，几头单不说。泡沫样样去，我让买铁头中呢，我过桥面啦，提前给他掏么中，靠把皮吧，洗吃去。
1: 我表示康了也吃不赢，他都吃不到咱，怕老姐看了啥个主意，让几波爹爹在看了几下，洗洗不赢。样样去俺了呀，俺当包了公墓，爹呀悄悄用过月，公墓爹呀没牛牛时，你看了呀，看了爹呀，皮皮看了银子吃不赢，洗吃去。样样去，看上去老准我不怕死的。
0: 我去拍个年男士，谢谢去。我碰不痒痒了呀，让去我妈给看过他，他爹看过他你不多啊，谢谢不赢。痒痒去，他爹爹俺最近没事，俺们来给看个中间意思的，谢谢去。我碰不痒痒了呀，看着让给俺们来给健康第二个面试我的啊，轻松健康的，你同边那老来要学着下。
1: 谢谢不赢，样样去，俺们那个普伦忙不吃药时，普伦体检的个的心还差不多。俺们那个米提大了呀，人你去丢着送不得呀，路过去不能给。谢谢去，俺样样了呀，看着俺回来没忙过来不送呀，他这边呢，俺心还差不多乖。谢谢不赢，样样去，俺给家家连没叫板。
0: 俺们那个先拉手机，给他鼓点下。伊那里给他个先把新个名头写给，写了不？你看把人来得去，咱们还没来给他把他约吧，心里痛楚。样样去，你们去看把他行，那边哪里呀？前面把那么扛着送呢，第三顶里呀学生，可没人你去没有任务替他，除了给顶里呀，前面学姐。
1: 前面去了，平板级别最低，龙卷席的呀，走读。我莫让他找闺蜜贴了呀，贴什么写给去？我莫让去，看了看他，预备出了题，错头穷了。莫让去呀，我莫让了呀，中了你们什么账？莫让去，公墓忙不认的呀，错账呢，鸟气通穷，谢谢穷。我杨杨的呀，爹呀，鸟气越是个嘛事。
0: 谢谢不行，样样去俺了呀，我来读，我来读，你让了呀，哥哥打死个嘛事，伊那里光我打发有嘛事，成功给投诉了呀，要是，你我来通出，谢谢琼欢，你样样了呀，可是，那火锅给叫做那，让给跟着小汤兄妹啊，谢吃不行，样样去，我过去了米啦，去让给看四个嘛事，让我去提。
1: 你没丢了呀，要是，我那通透的，是先别去了呀。样样去过给的，当你入职给参呢，特任去某种给错了呀，点呢，让我去提没丢了呀，我又不能行，其实，我看起了过年，从我的家带去，其实他早就提前不行了，先这样拖没出，我叫这天，让我去找着去呢。
0: 既然给退不提提示呗，是吃不赢。样样去过悠悠几年，说不谈没谈，也就抢了呀，哭了我谈。
1: 要求不乐七七的松年我女丢在爬的家将来用手洋洋去也要浪别去做巨难途浪难去全部他住去洋洋去我女去就最几乎着时我会有你啦给他做张爬的家用完就用可是有过的松啊是吃出你提了家拖拿前面我应该给人给今年叫做爬的家他你不提上名的话是些不行杨杨去听你去嘛是我最准卡是我最近楼主我不见去看不提时去写出杨杨去杨家我应该他的提我最近嘛是我且把那手丢成吧怕给呀给不起来有时你也通过鸟起忙起哇我最近去透过你通出马儿跑姐到我马时是写出你杨杨了呀阿里听这也不是几些不行杨杨去提及母体技术我最看不背不是我做这么土用那么多鸟起通土马时几些出你杨杨了呀让给鸟起无奈通中耶是吃不行杨杨去哪里呀咱们这忙不通机杨咱们这激烈通过病毒是写出你也养养了呀你也他爹爬了呀鸟起几根通牛面是写不谈养养去欧啦给他鸟起随地读耶是吃出你也养养了呀我到地读养养听说准看的苏里要总不是呗是吃不赢养养去定也是么说阿姆拉给康教总结普伦结果的事一年来康里亚头痛都是你买不着是谢琼你母体养养了呀他这边呢康不得平大的呀这样是呗让给阿姆拉给我可在姐姐这次读啊是这边养养去欧拉阿姆拉给其他的呀我可在姐姐的是这琼你养养了呀哦，忙不起这有嘛事？让给阿姆拉给健康总结，我多怎阿里个真的就是，这些不行。杨杨去当地特别急，国土呢这样写不出。我讲年三百，听我去也接不单。真不我普伦提不点呀，偏到用什么事？莫然了呀，看不从的周边，偏他挺能行，见不见的也不多，三出。今年杨杨我女前面长堂九年，小日儿杨杨进去健康去考教了也吃不赢。初中年看这么他肚子充满了压力不松，初六龙年扫过了他，隔不起咱，吃不吃不他，吃不顿饱忙不起，充满地主丢下。如果的话，那些忙不起干提高了重要性。等六年就再去可以都被充满起丢为帮兄弟。龙年冷了连着是不得呀跌不赢跌马擦板落这么赢今年龙年提温切年跌尿月啦一年广木凶塞成木度我让地高的用为七度天呀造化起散广木儿自连铺密集全年七里要用不赢初张起倒古不宁年破月起倒顶不谈找不谁三处文家初龙阿拉么西又不谈军你给呀叫爸的呀大宋周军长木列爸的救命都不能行中咱们亲别去国阳那处我让通明龙年看去不吹定年也让我他婆母你千万提托了呀爹宋婆母提你去全千用用尽了全民都文家怕爹错了呀哭你可免不着今朝那个参提立队北海道以鸟起西边增重整治体对策年准许查所李前几年呢母体间增重体能体浪漫男年准许归营林间年体多土三浪有不熟许点效果
2: 妹妹大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3: 妹妹不姐去俺就老爸了出地级
2: 就出地级去俺就出地两把起
3: 长度不变之主意母质以形式连把的起
2: 米季期这样是江浙切磋
3: 娘州人的这碗里恩季点点阳春喜宴

0: Kyurang sabi ngwa tsara. Henge, kwen kamsang, ngani mi thub ri ngu ki nyen chun ba AI dhama yi. Kirani, nye nyen chun shubi le tsia sen gyur ga su. Senken henge gu kamsang. Guni ne tuido du, zhungyang longchi nyen chin, jikyab le kong, pyo ge chilang to, gui zhi shubi jikdun chokbe, du shi denpul zu. Gyang gyur lumbu saba be be, gyur ji be, ring ngu nyen chun be, nyen chun shubi chi zhi li tsien ti, sen zho na war, ga su shu gyu yi. Tien di li tsien na, ngwa la kwa ju tu, na chong hase ring ne gi tse tu. Ngwa mi ring ne shu xia, me do car si kwe be, hase chong gi ki. Ngwa mi ring ne shu xia sung tiong ta, gyun zin le tun ki, gor kwe ba ti shu gyu yi. Hase chong gi, chen guan chu su xia be. Na wu yu gyu zhe ki, zhub zhun zhe zhe gong, si na. Tok su tang bui xiang wei su, me be le tun kang ki, gwa ma chi ma ta. Tu ki, po nye kong zhu ti, gop si bu cham xia ba ta, ni su ma chi. Dan ba gong zhu so wei, gyun zin ba bian ba gi kong ki, dam du de di si ca ta, lo zi ji jim ki, gong zhu si le, gui zhu qi xin yu jing. Ni me wu si, kong ki su, tok du chui yu be, cha jam ki, si do si ngang ki cha wong. Ha si chong gi ki, ngui mi rin ne xu xia sung yong le, yu si chong zhe to yu ba di. Zheng xi le wen bar, chong gi yong su, rin ka wen mi rin ne xu xia ki, cun qi ren xin ki, nam zhang ka sung di ge zhu ge gu, yue bei nang. Mi shi ki, wen mi rin ne xu xia ki, cun qi nam zhang ji ta. Ge kep rin bie, nam zhang ni shu zhe ngang, rang yong zhong rin bie, nam zhang xi zhu xi ngang, chong gi rin bie, nam zhang ge zhu ge ngang, ti xin zong rin bie, nam zhang ni ge sung zhu so sung jie yue bei ta. Rin ba ka ki, cun qi ren xin ki, gyun zin ba sung di ge zhu ge ji, yue bei nang. Ge kep rin bie, gyun zin ba zhu ngang ta. Rang yong zhong rin bie, gyun zin ba xi zhu. Chong gi rin bie, gyun zin ba gu zhu gu gu. Zong rin bie, gyun zin ba ni gi ni shu zhe du, jie yu. Long qing dong song ge ha zang ki, lu yu dian bie, sa tui na zhong ti na wu, xi bie tan ting zhe ki, gyun zin ni nyam zhi ki, liu sa ba xi zong xi yu. Tui gu chang wei ming xiong ki, ma la ni. Ngui mi rin ne xu xia, song yong le tun ki, mang du de bu xi. Ta lu ji de song ba ne song. Ha si chong gi ki, chong gi rin bie, ngui mi rin ne xu xia ki, cun qi ren xin ki, nam zhang ka dun ba ta, ti xin cun qi ren xin ki, gyun zin ba wen jor xu gu ki, le tun ku rin bian bie nga, bie gu zu xin. Chong gi rin bie, ngui mi rin ne xu xia, song yong di cian ki, xi rin du gu di, wen jor xu gu tin xi le, zu qi qie ba ta. Ri ka ki, lu ji tin song ju la zam le, lian gyam ne ji tu ki, jie xip dian ki le tun le, meng xi dian bu xi ding yu. Ta jie ge ka ta, rang yong zhong, chong ki, 总结, 人不行为民人类学校的民生, 马拉西在前年追寻不谈, 给人人心起, 松用其大, 铁位卡塞的松语, 铁拿免出空间总起为民人类学校松用起, 偏见温塞铁位推进, 总用起, 为民人类学校起, 南昌东北, 你懂假面你设计, 略论就起, 卡十九十七年, 你懂假面你设住, 略卡, 古就古松盘盲图, 修清情语, 接入你懂假面你是遮住, 罗尔七诈切别, 让共中心别, 我们人类学校起, 插嘴人心起, 南掌起, 民图撒别处, 美洲空间总起, 天际人心乐, 让共中心别, 我们人类学校, 南掌你是遮西, 三年切的, 天哪, 忙出去总是谈, 随军水养, 随军小桌, 随军对开, 随军姐姐, 随军辣姐, 忙随姐出别, 日切我顿乐, 切不切语, 蒙文给林铁了啊，念了开背过年，兄女钓鱼经，他是从这个空心给松江蒙文村里扩大起的，提供给村中堂个堂，小学六级，他们拆迁所在所，昨年南站开始了松江蒙文国企，给就给过退休的那九年，一次三十堂，拆迁牛竹所给铁，让蒙文每单位干年两边啊，四头鱼，铁堂推送，军机明年接驳，妥当冷露养人行，退场都七年。
1: 在那个出在堂，军警去过，制作起修建南北所桥，忙半天看样的，进行千里切的，矿工准备起，军警明年搬开给谈的南北塘，落实部可是门卫准备说了，千里塘屯边西顶跨段切雨，我们人民学校给孙秀提，军警来问不谈，军警去电话提，明年来让来雨，他来接到那边七十年，他是我们人民学校给路口拆断各塘不提。 破张不得来，叫起总结路看图片面。我们人类学校的路看，通过玻璃、机对托、针织切不烫机。随军去，我们人类学校的路看，列前卡中一期，在年八十破旧塘。一次数年内，每日几晚，随军日在年八，在前期建议年七七月。针织切雨图，我们人类学校的人类三轨塘，六西屯在针村区推进的组的。针墩塘，别日。
0: dem chong che xi ji jin ki chok du de bu zhun ba le nian ti ran le ngwe mi jin ne xu xia ki dem chong yong bo guo qing na ta nga dong dun ge ha zam chung yu ha sa chong ge ki ta dong lo zha ngwe mi jin ne xu xia jin zhe qi bie qi bu hu da bi wa ma se ta dong ta lu qi gui bi ce nga wei le su ta ren bo tuo le dong du yin xing chong ge yong ki ngwe mi jin ne xu xia ka song ge ge ju ge guo yi chui ne ha ma ta yi su 对着老子所存起人心气南长立顶塔我们人类学校去军政部三年杀头度开把老新闻顶塔老子老板点场地点不及不那么提真顶塔娘们娘规节习近图对别那么人类去对不是结束丢丢是提塔推送他是从给去特东抗争那种你就他是人类与国推进塔小顿推进所开机推顿塔送之前的与南京给过你 他们插顿他我们人类学校年龄团结正从所去切过别的我们人类学校的我们真心给过年听说不错的难处不起不他感情忙错了偏不错不起的月人类的雨果去拉索得不赢不他雨果你人类去西丁得不赢我们人类学校他雨果你娘们这丁色用的规定多问题呢他是从给给你为流行做念头催性却有些的规矩明年牌 他是从给去从给用去我们人类学校去与国人民谈针对相对人类三国团结节去别端电视卡艺术展的节点去来团立出新月天南巡给合适不电进去谈给我们人类学校去人类三国人民抗日餐点给来年谈开去我们先退不电不来他是从给去我们人类学校去别端电视谈谈给人民别端电视卡谈不能谈不是
2: 记录你懂杨幂著名节日帝王期唐给九节塔来往这万年中国苏军这些历史给开往前部此人王队拉起小冲突九节老总前辈拍塔呀记录你懂杨幂就过了那种哈些爬过冲冲突人类三队给杨林康做白牌电竞拉给军队提抗争小女为民人类学校军进了别尊抗万难年人类与国来对那丁色修别孙杨退别对日行事
0: 娘们看你我提那位重兄提名的动众起诉切入清白马赛他国儿冲康了呀偏把民女我托育不是在这期空年接入你懂杨明你色住罗尔哈斯冲击期边角空别了规定动位切得卡捐了对面清那冲击勇气我们人类学校电视吞在他娘们南站了给是南边人口涌动期是共四句拉达切别四句提女电啊人类与国再去了规定当月 电竞期他是冲击期对别边角空别了规定动位切得捐了天哪我们人类学校给吞在他六岁所来两年了七万明年给人南边人口涌动四句说不提俺村我们呢就能问问进京期米心超为夹脚谈四句期偏不是热度结束语军京期连给你记了两太阳人物形式抗中三队难看我心真不敢别我 那种哈些文明人类学校军进去没大题米热米热拍去六十米的塔米热久吗提醒特殊年用为主播热热心体与主居林切不列穷我心意AI AI 기라니 년년 준수별의 전생교육교수 샹러 과제토 갠소 신치 진인종토 신도 구수이 종콩 제출러 구디당외궐 쾌부시수교이 야기투디 사괴바탄 제바 랑콜당니 간소 신칭기 핑랑 총기 진인종도 교바탄 총덕기 랑콜 치송 총강카 창민낭 랑콜사비 젠칸용키

0: 月不同于三桂别天南起从刚七岁西都月不西从刚提点库坑里特意从刚拿他家狼狗撒把家等了就好咱们月不提到仓我塔月给狼狗赢不他明用心里你家叫么塔赢谢谢月不他空气今年总体狼狗陈总起子孟永团别推荐我塞推不月不提三年提点古书团给他陈总起别推过他这我腾色月落到古书队级
1: 狼狗整个右边推出来呢，但我送去整个右侧给罗西边七个烟送去，又不是。新这地点去，行不错呢，当悄悄迎别狼狗三百鸟队，请不月不谈。整个右马尾推出最娘每单位内区，每团不差几。三年提点狼狗七总起来去，我去呢最娘前呢，彻底七个月级限度。铁塔，这位内区养心的春节，七总从这儿团个月，今年总加花香给新这地点也回味一。
0: 今年土，跟着听着新鲜水鱼不的，今年的新这，得偏新白，南瓜松鱼不的，柴油农气，库松出国济南鱼娃娃汤，罗桂库松出国济南新这娃娃，特东南瓜穷穷西给，转月七个月季不提，日季限度。今年早年，古时地主，七点钟，七点是鱼不汤，地主家群，落单母亲家人生的鱼，古时天来呢，三年提给新白伯伯去，做起天来新事。
1: 因为罗些人，过去团队运气没把批给请不谈吃不起。新这地点新别外库家，基地地都有不谈。再举个定数，切入请不马塞。再举出片样，用到外塞推不穷于。今年总冲端就去，关键长治林去，作为北菜塘南蛮景区，再举南边各个铁外，切我呢，用到外塞推不昔日，这些又不是。
0: 记录年冬佳美艺术展览楼，罗西部总用去，街场用去，前边从事四种长波吹度，再随秋菜日天，罗矿门里加起艺术展览摊，城中西帕瓦摊，兰库日天，罗矿门里加起出摊，城中西帕内，记录年冬佳美艺术展览楼总体用去，四种历史去，七种微博，国通区艺术展览摊，七我松摊，三月西新不摊。
1: 从刚谈古迹，从刚瑞吉多彩天，也就我中文系谈城中短松月。三桂别，今年从中去古迹从刚，七寨西都举个。古迹从刚去从中托，对待从所拿错项目不谈。新寨塔，我猜算不说去从所开度，出轨给新寨塔。新寨算吧，本来算不说，也有不马塞。初送七段开去从中托，南京从所明月我是项目不同于。今年从。
0: 店面苗族店内去，积极经营力过延期。因为罗县人，起来去，从米在聚归开有多谈，参不用为前途。联系南北谈，从所出差，小区聚归所给天内，从刚谈国际从刚开启人物有贵签约及限度，从中途从外街新别，玉米绿有给。因为罗县人从中途苗族店内谈，从刚起来，学期忙不起来，甚至充裕多着个，但个体外忙途请有个马塞。
1: 他就表达进去，团结谈出色所牛哥平林冲截图，专门贵别，从中去云顶去再去贵库广图个月季限度，从米再去贵库新牌去问题，三年提给从来没了，推三图动玩，规矩签约，今年总从端去去，关键长治林去，明儿今年总图从中去，定位从贵去，年纪七八谈，起来得从冲日得脚七八，听说说这路途从端谈，天天新到团从。
0: 从端雨果小书记，李腊仓位，娘子可是给从来没拉西些吃那吃月季些多。过去推来了命令，再去给南北三百卡几点短期没办团新月。今年中，青春重叠我们重村，忙错去对抗拆大地了，赶吃推不谈。过去冬日过去东北我天天年年，这不热度给雨。三年天，过去推来了地年，人年雨果谈，女婿新来，新地忙碎。
2: 绿色作息，新竹老中堂老书记，习近平对别重视给雨果南站对内，天文去重做微博题，三年提给重视雨果边端重做习近平。可了地妥了，米通就是解决咱们错话给新月，先当民主委开让你体会一下雨的穷。说是南北托人做雨塘，说是南北托人建古了。 说是南北托人酿酒，说是南北托人塔子，说是南北托人革新，说是南北托人部队安全制度变本前。

0: Tiedan Yamdu, Jungu Dini, Zhenigi Nambe Tony, Tirupjin, Mundu Yuarchi. Jungu Nambe Tirupjin, Jungu Namba Jedi, Bibu Chi.
1: Zhongyang Renmin Guangbo Dian Tai, Minzu Guangbo.
2: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5.持续深化纠治四风 在官僚主义方面，主要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高高在上、漠视现实，唯我独尊、自我膨胀。有的对实际情况不了解、不关注，不愿深入困难艰苦地区，不愿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实际问题。 甚至不愿同基层和普通群众打交道，怕给自己添麻烦，工作上敷衍塞责，推诿扯皮，得过且过。有的不顾地方实际和群众意愿，喜欢拍脑袋决策，拍胸脯表态，盲目扑摊子上项目，最后拍屁股走人，留下一堆后遗症。有的对上吹吹拍拍，趋意逢迎，对下吆五喝六，横眉竖目。
1: 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不给钱不办事，收了钱乱办事。有的对待上级部署囫囵吞枣、断章取义，执行上级决定照本宣科、等因奉辞，或者照猫画虎、生搬硬套。以前怎么做就怎么做，别人怎么做就怎么做，完全不顾本地本部门实际情况。有的官气十足、独断专行。 老子天下第一，一切都要自己说了算，拒绝批评帮助，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5到126页。在享乐主义方面，主要是精神懈怠，不思进取。
3: 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风盛行；有的意志消沉，信念动摇，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今朝有酒今朝醉，人生得意须尽欢。有的追求物质享受，情趣低俗，玩物丧志，沉湎花天酒地，热衷灯红酒绿，纵情声色犬马；有的拈轻怕重，安于现状。 不愿吃苦出力，满足于现有学识和见解，陶醉于已经取得的成绩，不立新目标，缺乏新动力。清茶报纸二郎腿，闲聊旁观混光阴。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页。 在奢靡之风方面，主要是铺张浪费、挥霍无度，大兴土木、节庆泛滥，生活奢华、骄奢淫逸，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修建豪华气派的办公大楼，甚至占地上百亩，耗资几个亿，搞得富丽堂皇、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有的热衷于造节办节，节庆泛滥成灾。 动辄花费几百万、几千万，劳民伤财啊！有的热衷于个人享受，住房不厌其大其多，车子不厌其豪华，菜肴不厌其精美，穿戴讲究名牌，对超出规定的生活待遇安之若素，还总嫌不够。有的要求超规格接待，住高档酒店，吃山珍海味，喝美酒佳酿。 觥筹交错之后，还要意思意思。有的兜里揣着价值不菲的会员卡、消费卡， 在高档会馆里乐不思蜀，在高级运动场所流连忘返，在名山秀水间朝歌夜闲，在异国风情中醉生梦死，有的甚至到境外赌博场所挥金如土啊。有的作风不检点，甚至道德败坏，生活放荡，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选自《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26到127页。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是当前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党内存在的其他问题都与这四风有关，或者说是这四风衍生出来的。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条件。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页。解决四风问题，要对准焦距，找准穴位，抓住要害，不能走神，不能散光。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改进学风、文风、会风，改进工作作风，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担当，敢于坚持原则，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的问题，教育引导党员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坚持民主集中制，虚心向群众学习，真心对群众负责，热心为群众服务，诚心接受群众监督，坚决整治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反对享乐主义，要着重克服及时行乐思想和特权现象，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牢记两个务必：克己奉公、勤政廉政，保持昂扬向上、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反对奢靡之风，要着重狠杀挥霍享乐和骄奢淫逸的不良风气，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坚守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做到艰苦朴素、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情。解决四风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抓住主要矛盾，什么问题突出就着重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紧迫就抓紧解决什么问题，找准靶子，有的放矢，务求实效。选自《准确把握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和目标要求》，2013年6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74到375页。中央要求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结果以形式主义反对形式主义，以官僚主义反对官僚主义，那不就成讽刺了吗？特别是不要出那么多简报，中央反对文山会海，结果搞一场活动出的简报比平常还多，成了更严重的文山会海，岂不是笑话？对查摆出来的问题，无论单位的问题、班子的问题还是个人的问题，都要深刻剖析原因，找准症结，明确整改方向，制定整改措施，规定整改时限，一个一个加以解决。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党内作风问题表现多样，成因复杂，有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也有次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解决问题就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是作风问题的集中表现，要作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来解决。解决四风问题要标本兼治，既治标又治本。治标就是要着力针对面上、 四风问题的各种表现，该纠正的纠正，该禁止的禁止。治本就是要查找产生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从理想信念、工作程序、体制机制等方面下功夫，抑制不正之风。各地区各部门四风问题表现不尽相同，有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突出一点，有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突出一点，什么问题突出就着力解决什么问题。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对四风问题必须下大气理成治。形式主义实质是主观主义、功利主义，根源是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用轰轰烈烈的形式代替了扎扎实实的落实，用光鲜亮丽的外表掩盖了矛盾和问题。官僚主义实质是封建残余思想作祟，根源是官本位思想严重、权力观扭曲，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有些领导干部爱忆苦思甜，口头上说是穷苦家庭出身，是党和人民培养了自己，但言行不一，心里想的是自己当上官了，终于可以扬眉吐气了，要好好享受一下当官的尊荣，摆起官架子来比谁都大。享乐主义实质是革命意志衰退，奋斗精神消减，根源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不正确，拈轻怕重，贪图安逸，追求感官享受。奢靡之风实质是剥削阶级思想和腐朽生活方式的反应，根源是思想堕落、物欲膨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四风的后果就是浪费了有限资源，延误了各项工作，疏远了人民群众，败坏了党风政风，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如果沉迷在四风之中，还讲什么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那是多么大的讽刺啊！无数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色江山，就是让一些人去挥霍败坏的吗？如果领导干部弄不清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如果四风问题蔓延开来又得不到有效遏制，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党和人民群众隔开，就会像一把无情的刀割断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那后果就严重了。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说到底是与理想信念不坚定、不牢固联系在一起的。我常说，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动摇了，防线就崩溃了。我们共产党人必须讲理想信念，要有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始终把思想防线筑得牢牢的，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选自在河北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的讲话，2013年7月11日、12日。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和反复性，形成优良作风不可能一劳永逸，克服不良作风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四风问题积习甚深，可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往的经验告诉我们，纠风之难，难在防止反弹。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四风问题具有很强的变异性和传染性，这样的问题消失了，那样的问题又会出现。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目前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作风问题依然突出，但表现形态不一样了，存在一些使歪招、打折扣、搞变通现象。 有的楼堂馆所穿上创业大厦、研发中心等马甲。

0: 成了考核指标，实际上没有多少改变。如此等等，这就说明教育实践活动有期限，但贯彻群众路线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一些久拖难解的问题，病症在下面，病根却在上头。上头搞形式主义，下面就会弄虚作假；上头是官僚主义，下面就会照搬照套；上头有享乐主义，下面就会投其所好；上头刮奢靡之风，下面就会铺张浪费。凡事都是这样，上行下效，上率下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选自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第一批总结暨第二批部署会议上的讲话，2014年1月20日，党建研究2014年第2期。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长期性、复杂性，现在压下去了，但如果不较真，如果不防微杜渐，还是会卷土重来的。对四风问题及其各种变异表现，必须保持高度警惕，继续把发条拧紧，保持高压态势，寸步不让，一抓到底。选自着力培养四有新一代革命军人，2015年7月18日。要坚持不懈纠正四风，紧盯四风新形势新动向，严肃查处，寸步不让，在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推动社会风气好转。选自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0月29日。四风在面上有所收敛，但并没有绝迹。党的18大之后查处的领导干部，很多在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上没有收手，贪图享乐，大吃大喝，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依然我行我素。有的四风问题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出现了各种变异。种种现实表明，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依然艰巨，必须持续保持高压态势。选自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016年1月12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2到163页。
1: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2: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3: 听见经典。
4: 今天想为您带来的是作家林清玄的散文《随风吹笛》，由姚科为您朗诵。
5: 远远的地方吹过来一阵凉风，风里夹着呼呼的响声。侧耳仔细听，那像是某一种音乐。我分析了很久，确定那是笛子的声音，因为箫的声音没有那么清晰，也没有那么高扬。由于来得遥远，使我对自己的判断感到怀疑。有什么人的笛声可以穿透广大的平野，而且天上还有雨，它还能穿过雨声在四野里扩散。我站的地方是一片乡下的农田，左右两面是延展到远处的稻田，我的背后是一座山，前方是一片麻竹林。音乐显然是来自麻竹林，而后面的远方仿佛也在回响。竹林里是不是有人家呢？小时候 我觉得所有的邻

0: 间，竹林是最神秘，尤其是那些历史悠远的竹林，因为所有的树林再密，阳光总可以毫无困难地穿透，唯有竹林的密叶，有时连阳光也无能为力。再大的树林也有规则，人能在其间自由行走，唯有某些竹林是毫无规则的，有时走进其间就迷途了。因此自幼父亲就告诉我们逢竹林莫入的道理，何况有的竹林中是有乱刺的，像刺竹林。这样想着，使我本来要走进竹林的脚步又迟疑了。在稻田田埂上坐下来，独听那一段悠长的音乐。我看看天色尚早，离竹林大约有两里路，遂决定到竹林里去走一走。我想，有音乐的地方一定是安全的。等我站在竹林前面时，整个人被天风海雨似的音乐震慑，它像一片月海，波涛汹涌，声威远大。那不是人间的音乐，竹林中也没有人家。竹子的本身就是乐器，风是指挥家，竹子和竹叶便是演奏者。原来竹子洒过小雨，上面有着水渍，互相摩擦便发出尖利如笛子的声音，而上面满天摇动的竹叶间隙，即使有雨也阻不住风，发出许多细细的声音，配合着竹子的笛声。每个人都会感动于自然的声音，譬如夏夜里的蛙虫鸣唱，春晨雀鸟的乐飞歌唱，甚至刮风天里滔天海浪的交响。凡是自然的声音，没有不令我们赞叹。每年到冬春之交，我在寂静的夜里听到远处的春雷炸响，心里总有一种喜悦的颤抖。我有一个朋友偏爱蝉的歌唱，梦夏的时候，他常常在山中独坐一日，为的是要听蝉声。有一次他送我一卷录音带，是在花莲山中录的蝉声。送我的时候已经冬天了，我在寒夜里放着录音带，一时万蝉齐鸣，使冷漠的屋宇像是有无数的蝉在盘飞对唱。那种美有时不逊于在山中听蝉。后来我也喜欢录下自然的声来，像溪水流动的声音，山风吹拂的声音。有一回我放着一卷写名溪水的录音带，在溪水称从之间，突然有两声山鸟长鸣的乐音，银耳绕梁，久久不灭。就像人在平静的时刻想到往日的欢愉，突然失声发出欢欣的感叹。但是我听过许多自然之声，总没有这一次在竹林里感受到那么深刻的声音。原来在自然里，所有的声音都是独奏，再美的声音也仅弹动我们的心弦。可是竹林的交响整个包围了我，像是百人的交响乐团刚开始演奏的第一个紧密响动的音符。那时候我才真正知道， 为什么中国许多乐器都是竹子制成的？因为没有一种自然的植物能发出像竹笛那样透亮悠长的声音。可惜的是，我并没有能录下竹子的声音。后来我去了几次，不是无雨就是无风，或者有风有雨，却不像原来配合的那么好。我才知道，原来要听上好的自然声音，仍是要有福分的。它的变化无穷，是每一刻全不相同。如果没风，竹子只是竹子；有了风，竹子才变成音乐。而有风有雨，正好能让竹子摩擦生籁，竹子才成为交响乐。失去对自然声音感悟的人是最可悲的。当有人说风景美得像一幅画时，境界变低了，因为画是静的，自然的风景是活的、动的，而除了目视，自然还提供各种声音，这种双重的组合才是自然超拔出人所能创造的境界。世上有无数艺术家，全是从自然中吸取灵感，但再好的艺术家，总无法完全捕捉自然的魂魄，因为自然是有声音、有画面，还是活的，时刻都在变化的。这些全是艺术达不到的境界。那一天，我在竹林里听到竹子随风吹笛，竟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等我走出竹林，夕阳已徘徊在山谷，雨已经停了，我却好像经过一场心灵的沐浴，把尘俗都洗去了。我感到，只要有自然，人就没有自暴自弃的理由。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2: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3: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二集。
4: 后来呢？阿宝能不能适应野外环境啊？
5: 对啊，阿宝还好吗？
6: 好吗？他？
5: 对啊，后来怎么样了呀？笑笑，你快接着说呀！
7: 是呀，
8: 阿宝怎么样了？
5: 他怎么样了呀？来来来，喝口水，热热嗓子。
8: 哼，我不喝你的水，我冷血。我热血。
5: 求求你，快说吧。
9: 笑笑，后来的故事你肯定知道，讲完吧，好不好？
8: 嗯。阿宝回到天鹅洲，生活到底怎么样？科研人员心里也没底，因为当时江豚跟踪技术不成熟，监测不到阿宝的活动情况。2015年底，科研人员对天鹅洲保护区的所有江豚又进行了一次全面普查。
10: 好，快点，往左一点。
11: 对对对，别急，
10: 快点。好，
11: 别急。
10: 好，
11: 王教授，
10: 试一下。
11: 好，
12: 我来了。
11: 哎，小何，你怎么这么快就赶来了？
12: 哎呦，您说天鹅洲要普查，我撂下电话就买高铁票。4年多了，不知道这次能不能找到阿宝。
11: 哎呀，说实话，我呢是又期待又忐忑。 阿宝现在十八九岁了，在江屯里啊，算是中老年个体。能不能健在，真不敢说呀。
12: 哎，别担心嘛，这几年天鹅洲没有发现死亡江豚出现。
11: 万一他离开天鹅洲了呢？你别忘了，他可是一个老人呐。
12: 也是。哎，王教授，你别老站在江边啊，风大，我看你的手被水泡的都起皮了。
11: 我这心里急呀，要亲眼盯着。
4: 这是第八头起水的江豚。慢点，慢点，
11: 慢点，慢点，慢点。
4: 快！哇，好大呀！
11: 哎呀，对，慢点啊！
12: 哎哎哎，
11: 慢点！它个子比较大啊，轻轻的，对对对，轻轻的，放在担架布子上面啊。
4: 好，好，
11: 好，来，放，来。
4: 体重46.8千克，各项指标正常。这头江豚很乖，很配合啊！你看，给它体检一点都不挣扎。
12: 哎。这头江豚憨憨的，有点像阿宝的性格。哎呀，哎，大家伙，大家伙，你要乖啊，别怕，给你盖上湿布保湿。哎，王教授，王教授，
11: 怎么了，小何？
12: 你看尾巴，它尾巴上有疤痕，这是阿宝的标志啊。
11: 啊，快快快，扫描仪，扫描它的背部芯片。
4: 好的。号码尾数4448，
11: 呀，太好了！4448，这是四年前在阿宝身上植入的芯片代码，太好了！哎，
12: 就是阿宝，
11: 对，
12: 又重逢了！哎呀，太好了！我们的阿宝还是胖胖的、憨憨的，
4: 难怪他这么乖，还认识我们啊！
12: 是啊，是啊！哎呀，阿宝的体重几乎没有变化，身体不错呀！啊。
11: 阿宝回到天鹅洲4年多，生活得不错。我怀疑啊，他之前是不是在天鹅洲有过繁殖的经历？
12: 可是他在白鲫铜馆生活了7年，没有一个后代。
11: 哎呀，那不是总被阿福欺负的吗？阿宝憨憨的，竟撑不过阿福啊。
12: 也是，阿宝17、18岁啊，该有后代的。
11: 这样啊，大家啊，普查结束后，我们通过分子生物技术。
12: 好，那就是亲子鉴定的方法。
11: 对，给天鹅洲江豚群体建一个亲缘关系谱系，看看呀有没有阿宝的后代。
4: 好，
12: 好。阿宝呀，你有孩子吗？啊，你说话呀，憨憨的阿宝。
6: 天哪，不可能吧，这是真的。
11: 啊，怎么了？鉴定结果出来了。
13: 亲子鉴定结果显示，阿宝在2004年离开天鹅洲之前，已经繁育了至少2个子代。
11: 哇！
13: 2011年重回天鹅洲故道后，又至少繁育了3个子代。
11: 哎呀，
13: 现在啊，在天鹅洲，他至少有10个孙辈，2个曾孙辈。
11: 哎呀，
13: 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家族。
12: 我的天哪！哎，阿宝在天鹅洲。四世同堂啊！
11: 哎呀，哎呀，我跟你们说啊，简直是超乎了我的想象。野生动物能够回到自然状态，并成功繁衍形成族群，那可是被视为最佳的保护啊！哎，阿宝可给了我很多新的认知啊！
12: 哎，王教授，前两天还在担心呢啊。
14: 阿宝已经是个老人了。
11: 哎呀，我们的憨阿宝啊啊，干得漂亮！哎呀，终于四世同堂了。
12: 对。
15: 阿宝的故事告诉我们，人工饲养的江豚通过科学的逆向适应驯化，完全可以再次适应自然环境，对不对？
16: 对。
4: 不对。何校长，你这个故事是真的还是编的？
8: 编。我没有那个本事。
4: 那你怎么编的啊？说的那么仔细呢，好像你亲眼看到了一样。
9: 是啊，校长，你这么小怎么会知道这么详细啊？
8: 我很久前就知道阿宝的故事了，听了很多次，每次都有更新。我爸爸就是那个参加研究的小何老师，我出生那一天就是阿宝重新放归天鹅洲的日子。
9: 哦， 哦，你是南京师范大学何教授的女儿啊？
16: 嗯，
9: 你爸爸是我老师啊，是江屯。

0: 研究保护方面的专家，难怪你这么熟悉阿宝的故事啊！
1: 后来呢？哎，笑笑，阿宝现在怎么样了？不知道。哼，老薛。笑笑，吃饭啦！奶奶斩了半只鸭子。嗯。
2: 奶奶，我爸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呀。
2: 去了3天了，一说阿宝魂都没了，
1: 也不知道阿宝怎么样了。哎呀，笑笑，你跟你爸你妈一样，也喜欢阿宝呀。
3: 奶奶，在他们心里，江豚是不是比我重要？哎呦，
1: 傻丫头，怎么会？来，吃饭吃饭。嗯，
2: 这个鸭腿给你。嗯，
4: 哎。
1: 我回来了，
4: 哎，好嘞，爸，鸭腿给你。哟，哎，好孩子，知道心疼爸爸了。
1: 哎呀，我刚才还在担心阿宝怎么样了呢。
5: 我没担心。
4: 阿宝，那真是神奇的特种，传奇的一生啊！哎，哎。 我得喝罐啤酒。阿宝到底怎么样了？还是胖胖的、憨憨的，但是他的牙有点缺失了，有些老态了。
1: 哈，
4: 这阿宝多大了？根据推算。 25岁以上了，一般认为江豚寿命大约在20岁左右，阿宝25岁，相当于人类的90多岁了。
1: 哎呦，快百岁了，要几颗牙正常。<笑>
4: 对对对，阿宝25岁加高龄，刷新了我们对江豚年龄的认知。阿宝是唯一经历人工饲养繁殖和迁地保护的江豚。王教授说呀，计划将阿宝的同伴重新引入长江。 哎呀，哎呦，我真是好久都没有这么好的心情了。哎，来来来，笑笑，爸爸给你开罐汽水啊，好不好？来来来，哎，哎，我们俩碰个杯。哎，笑笑，你什么时候能笑笑呀？哎，我记得小时候我一开汽水，你就咯咯的笑啊。
1: 我去写作业了。
4: 哎，好好好，快去快去。
1: 哎，你来。
4: 这孩子啊，他妈妈病了以后，再也没有笑了。嗯，估计又去跟他的宁宁说话去了。哎，
1: 你说，他老跟一个布娃娃说话，这不会有什么毛病吧？啊，
4: 妈，我咨询过心理医生了。医生说，孩子的妈妈出了这样的事，她情绪低落是正常的，特别是女孩子。 缺少妈妈的关爱，容易敏感脆弱。有一个倾诉的伙伴，倒也是一种疏解的渠道。
1: 哦，那就好，那就好。
4: 嗯，妈呀，
1: 嗯，
4: 您在家里陪陪笑笑，我去医院看看笑笑妈，跟她也说说阿宝的事儿。
1: 哎，好好好。哎，那你跟她说话，她能听到吗？

0: 我有一只江豚娃娃，我叫它宁宁，它好像是另外一个我。我喜欢跟它说心里话，它也会回答我的问题。不过，它的声音别人都听不到，只有我能听到。宁宁，你为什么总是歪着头笑？
1: 我们江豚天生一张微笑脸。
0: 他们说我不会笑了，其实我是难过。我妈妈不理我了，我怎么喊她，她都不理我。她是不是不原谅我了？
1: 不会的，妈妈怎么会不要自己的孩子呢？
0: 不对，不对，是我不对。四年前，我过生日，妈妈又出差，我跟她怄气了。
2: 哎，来来来，今天笑笑过生日啊！哎，笑笑看生日蛋糕，
3: 唱生日歌啊！

0: 笑笑，你看这个江豚娃娃是妈妈一针一线自己做的，不好意思啊，妈妈手笨，嘴巴缝歪了一点点，
1: 丑萌丑萌的。哎，你妈妈连纽扣都缝不好。
0: 还会做娃娃呀？不错不错。哎，你别说我啊。哦，你准备的生日礼物呢？
2: 当然有了。嗯，百科全书，
0: 笑笑给。哦，嗯，好，我知道了。你们先过去，我自己开车，咱们到现场会合。哎，这……啊，笑笑。 对不起啊，妈妈要出趟差。
3: 妈妈，干嘛呀？
2: 现在就走啊！
3: 对，刚接到电话，发现一家工厂非法排污的线索，我的同事已经出发了，我马上赶过去。妈妈，你答应今晚不加班的，陪我过生日的。
0: 笑笑，宝贝，妈妈真的要走了，去晚了就找不到证据了，
3: 江豚会被那些人害惨的。江豚，你和爸爸。
0: 江豚都是江豚，江豚是你们的孩子。笑笑，你不是也喜欢江豚吗？嗯，
3: 可是，
0: 保护江豚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呀。乖，妈妈走了，回来再给你讲故事啊。
1: 孩子们，
3: 妈妈，
1: 小心点，早点回来啊。

0: 那天晚上，妈妈在路上出了车祸，到现在都没回家。三年多了，她躺在医院里，我每个月去看她，喊她，她也听不见。我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医生说，他也许会醒，也许永远也醒不过来了。我好后悔呀！我留给妈妈的最后一个印象是这把臭脾气。妈妈肯定伤心了。
1: 不会的，不管什么时候，妈妈都爱孩子。
0: 我只好拼命地了解关于江村的一切，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你是妈妈亲手做的，我想离妈妈近一点，因为妈妈喜欢江村。宁宁，我报名去江村夏令营了。
1: 那你把我藏在背包里，带我一起去好不好？
0: 嗯，好。
2: 同学们，保护长江沿岸的环境是保护江村最根本的方法。大家看到江边沙滩上的垃圾啊，就捡起来。食品包装袋啊，饮料瓶啊。哦，不同的垃圾要装在不同的垃圾袋啊，方便后期处理。
3: 什么江村夏令营，跑江边捡垃圾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镇，我们去那儿玩。
1: 好啊。净滩行动是第一步，熟悉岸边环境。过两天啊，江豚救护员杨伯伯会教大家怎么急救江豚。杨伯伯在哪儿？喏，沙滩下面，穿迷彩服那位大叔在教中学生呢。
0: 杨伯伯好帅啊，他当过兵吗？
1: 他以前是普普的渔民。
2: 渔民？
1: 对，长江十年禁渔，长江流域的渔船渔民全部退捕上岸。他这个老渔民换了身份，现在是江豚救护员，还报名当了长江护渔队员。
0: 我见过这个伯伯，切，就你能，谁都认识，谁都知道。
1: 哎呀，别吵别吵。
0: 我们看看这片沙滩上还有没有垃圾。
2: 我去那边。
3: 别靠江太近啊，这片水流急。
2: 他又要搞什么？
0: 我过去看看去。
2: 嘿嘿，小巴西龟，我给你自由，去吧，去长江里。
4: 不能放！
2: 干什么？你跟踪我，巴西龟不能放进长江。
0: 它是我的宠物，我给它放生，你这是违法的。
2: 吓唬谁呢？你让开！你不许放！
1: 你不许放！你停！冷血鬼，没爱心！我的小巴西龟，我让它去长江里找江豚玩，有什么不行的？你给我让开！
2: 你别放呀！
1: 小帅，不能放！
2: 为什么？
1: 随意放生不光对生态有害。
0: 还是违法行为，
1: 对，真的，长江保护法有规定，禁止在长江流域投放外来物种或者其他非本地物种，巴西龟啊、福寿螺呀、杂交鱼啊，都是危险入侵物种。
0: 啊，
1: 嗯，
0: 我的一片爱心啊，没地方放啊。
1: 你要是真想放生，可以参加江豚保护协会的增值放流活动。
5: 增值放流，哎，这个我听说过，用实际行动为江豚打造深夜食堂。
1: 没错，增值放流就是科学的以鱼养水，助力长江修复，也是给江豚加餐。用于增值放流的鱼，它们的父母必须是来自长江的野生鱼，基因血统必须纯正。
5: 胭脂鱼、铜鱼、长吻鲔，都可以。
2: 哟，笑笑，你可真是长江水生物方面的小能手啊！哼，就他能，就他厉害。哎，何笑笑，你包里藏了什么？我早就发现你包着个包嘀嘀咕咕的，肯定也是什么宠物，你也想偷偷放掉？
0: 我没有。
2: 哎，心虚了，你让我看看。
0: 哎，
2: 你别放！
1: 哎呀，小帅，你别闹。
0: 他肯定藏了什么，我看看。
2: 哎呀，你还，你还我放！
1: 好了好了，别抢了，别抢了！
2: 飞出去了！哎呀，
1: 哎呀，掉江里了！
2: 宁宁，你把我的宁宁扔江里了！你还我宁宁！
1: 哎，小小，别过去，危险！

0: 何教授，对不起，我没照顾好笑笑。
1: 哎呦，不怪你胡宇。
0: 笑笑发烧，是淋雨受了凉，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天，现在已经退烧了。
1: 哼，
0: 哎，
1: 我还是没经验，幸亏杨伯伯冲上去拦住他，要不笑笑哭着跑着就掉江里了。江水那么急，又下着大雨，我想想都。

0: 替我谢谢老杨，以后我也要多多关心笑笑。笑笑有心结，她妈妈出事以后，她一方面很内疚，一方面大概隐隐觉得是我们做父母的对江豚的关注比她还要多。哎，我也是忽略了。
1: 何教授，您工作忙，还要经常去医院照顾师母，笑笑这边。
2: 我们也都邀请他参加团队活动，会好一些。妈妈，妈妈，妈妈，我有妈妈，快来！哎，笑笑，笑笑，醒醒，笑笑。
0: 爸爸，
2: 乖，哎，喝点水吧，笑笑。
1: 嗯。
2: 我听见你们在说妈妈。
1: 去看妈妈了，我想她了。嗯，哼，等你退烧了，我带你去。嗯，
2: 爸爸，我现在特别特别的想妈妈，你能跟我说说妈妈的事吗？说什么都行。<笑>
1: 我们笑笑太想妈妈了，来。 你靠着枕头，坐得舒服点儿。爸爸慢慢给你讲。啊，小小，你生日那天晚上，妈妈急着要出去采访调查，是接到了线人的举报，长江岸边一家工厂偷偷排放污染物，各地加大对沿江企业的管理整顿。 个别工厂就钻空子，在隐蔽的地方隐蔽的时间排污，让执法者找不到证据。那天晚上，你妈妈得到线索，所以就想和同事第一时间赶过去，抓到证据给他们曝光。
2: 妈妈的工作也跟江豚关系很大吗？
1: 嗯，你妈妈做新闻调查，关注生态是她工作的一部分。她受我的影响，对江豚了解的比较多。 也加入了保护长江、守护江豚的公益事业。后来，让你妈妈咬紧牙、铁了心，不顾一切要保护江豚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次采访时见到了一头江豚，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 第二集，统筹：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何教授。 由林振赫演播，笑笑妈由武凤春演播，笑笑由敬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墨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由严梦演播，老杨由白马演播。 胡宇由屈浩演播，小帅由杨颖演播。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听众朋友。
3: 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

0: 它们已经被我们发现了。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再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0: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
5: 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阅读，生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교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年站列在属于特殊意。
3: 세계랭기의공감사샴라선규루냠자리젠쇼주인텐디선규루기난된조보니
4: 시진핑키福建泉州晋江重叠的铁他们所执行了美军重回团建铁组团铁技能铁日卡给您给我们给您拆起了团就用丁色七八团叠加团结起头团结起就是他们今十三节的七七七回团建团别日他几度我国企业关系年度南华李江启千贵组团南为国团
3: 现在一个独建组用区别民兵巧数杀行电白空的报告十八点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结合成立了在七个促进的抗疫的原始促进中国参赛团组的节用团灭促进听足级别促进阶级团南为松懈开进了连接情报群为国路
4: 李江启纳米比亚总统团见面南为国路
3: 年度艺术资助旅俄西亚的西德亚族前面边疆年来这组的所中路之临近天组的总统厅松柏工作级别国路所引
4: 下面听的三九九两天是不是南三人呢
3: 这个礼物呢被问你出大我准备在国人的出租中年中了福建泉州晋江重叠的他们所的行动美军团的民的西面策进岁月团建团别记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结构给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给策略通缉能往马赛组团开进能的福建泉州晋江重叠的他们所的行动美军团的民的西面策进岁月女秀有个名的催促起不得记住新书所的来团立国的主不得团建的究竟在就抗疫切割不满塞跟着大地年不动国是电脑有习近平起他的村头艰难度策及团建的电价团建忙不团有社会卡的只有来工机乐着唐都浪的狂悲的电价你个结构切割我来也不起不得电价团建的特地电波的送我日卡给您给我们已经按车写的举着一定是不起吧电价团结的切的团多的区域的同情是不是起吧且策起的团结团结的电过他就都起不接机没满满足的厕所的就努力的电价了送用电力器国是年度难有中共中央七次局的军联委员解释积极看给总理李强起前国组队难的女秀有个催促制作起不得急救给来顿也不住吧小顿团结中恩国起不得切不及究竟肯应在就抗疫切的听到了跟着大地念不动个解释积极看电价委员天刚起我来哈白过年三年卡给马爹村地给三路的特度给三路电度动局的组织的德国切脱电价团结给您给我们今年全用的这些的切不得跟着的切的团多的区域的腾进切的切策不起来团结团结的我国年不起国是电脑有习近平给组队开进的李强给浪家的西的车主妥当不已列顿促进与我所组织起来的我有福建行进去独秀这组切的女秀有个面目局去的与我所特区七八所的列顿主心有明儿的列顿卡准没有一码的
4: 这个列顿呢被问的出这个书记习近平去结合的成立了在前海促进团抗疫的原始促进中国参赛团组的节用团灭促进厅组织部建议托南会松懈开进人越南罗先生让业界参赛拆下了托别重振开进了顶教抗疫南华团参赛恐怖的拆别突破三百一十顶十南华根据库斯团卡在国土的三百来跟主席阿尔贝七路动画团龙阿森给参观专业别推广的参加参赛国企党中央给规制卡团结融合的女秀有个同进一步小团体让参加这段剧假期作秀参加来团别积极书记松懈开进去推热三别参加来团一步主角的团结的卡小三段难剧陆中堂和丁斯林巴堂拉达拉团结他就都切怕现在来团也不准备缺心堂心术阿尔维七路动画界切的现在结合独亲足用切别名册销售陆电军民啊团结切巴堂现在杀对了电台中国那边停着建了地球堂你这些就很喜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起 党的创新专业部草村党中央去参加三周天听证间组用去我三团派内部草乡田参加的结合多签组用去测试舆论点被国内国不谈三周了点内批阅去特区拉达的采取了规定定色党化参加这些决策全用内定色的党化现在查下了陆军人心给重建托不谈陆军人心给普军用化的国际党委借钱员。让一定你扩拉是一部现在南修看谈立即不看内三对七看谈你这七看了用牛肉就行就不谈三对金牛把七路主角学习也可别车都就行越界电脑局。你都你说这样的旅也可别切去千里拉在下个头片中国千里看我看新旧所以原是成立全体。一刻给拖到帕尔松图千里拉在了家比如七星雨。俺让你吃个铁吞个头俺去错过糖俺去一刻水杯离落在来的了家比如千不难我洗糖估计千不难我洗银边我进去给雨。千里心就切白了你把图你吞了东对配白糖刚才开始切配白这切口。他这俺从你怎么领头落过过七雪给一刻洗银边你把图俺去落过间披着东过洗送雨。你都你说这样的旅游也可别切去千里拉在吃个头片中国陆队参加筹备新旧所举批评原是本德喜吃个头片的你随即引来新贵氧气不贴穷吃个题参加两天不用了往我行事我让你我来北尊前部参加铁公司运气没把的设计设计前的中华美丽给乐器加大人工具用化的让你给都需要来给所比较信息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提这块三百参加三级团团来普军去每日给团结团做完阶段团怎么能批阶给内段了军队定色东西去俺去推步三百团浪车三百团参拜了七百团其特俺的为女丁送天让阶级参加批阶去那边那段他就点的团参加拆下国去党中央给规制卡团结起就女婿与贵他们真也不起贵是那段那句结合参加也团拆个头跟去团名中国三系参政抗议新旧办罗庆田提，纪检书记宋宪开进来，我当年推了三百参政来团办插电独库路办跟着他未敢操了穷。俺从纪检书记宋宪开进的公团体，搞到了加塞去归属全部的军队，也可比国军内战团内团去撤出军权团，操办内战的全系天灵去特殊党部的早晚操办。有人遵循前排德秀堂跟着苦心电台参加起结合多亲族共谈出在做会参加人畜人多解决了女秀苍白的技术比较形式送去。结合老子三边拆个图片起推明中国加速罗品起基建全部化家用钢起。罗地太神结合比南昌开清起军队解决了特别网起让业界促进列车实现可有通面联系德系千里汽车公司让所有各自六自对头去。列前俺从六自的电台特色堂部年中午他就两点前台结合比遗弃了我们农网谈他也加速了我们农网采取信息送去。记者书记习近平提抗议议员是你当他迷茫给爸爸起于银别苍面实际了经济他别碰虚面前天现在给温吞对不谈跟着开心苦的话那寻新天民的诉求切盘在这开别宁都让领导我说几天别对你这个女不准备起于日外语。假期现在两天问你制作人路停车间去结合多亲族跟去多数开心性银别苍面结合了相对学他迷茫了第一准备培训给水军台别当天现在给结合多亲族准采集切记三把盲藏族与日外语去年度难学。结合人中千里拆个图片给全民毕竟六千 welcome 六零七原是王安哥喜。记者书记宋宪开进去假期参加来团不错的国家前面听雨。第二前头实际进行了最贵时间行。年三八日中国参加来团不错将人给普桑军前面派的对题怎么能给世界他在催习切款。俺去卡桥地的今天新店民的阿尔维曼瓦使用前天同埋三对给重振阿尔维曼瓦托不切就行一些送雨。结合人群参与拆个图片去推明中国参与抗大连在就是我看新旧抗去新旧派张涛去让日中国参加铁空别千不穷学门文章客观开始数二十年新的产业学俺从纪检书记俺就落了点不容易的每边几点开始提前图别从两米前呢从这统一银牌结合这边就是空别谈每日的西北

0: 也听听俺做人一个来给北京行写送一百十。这个来过呢，别别你出。唐门省对应起江南了你这的，北斗街活动店面前几段。直接说起习近平去，中国共产党五年内，龙华街的居民我可把点点小白凑近他南围松懈开进了，七十一个团人的，日本雄鹿一个团人，六零一个团人接开进店面，来里看去，龙华镇去吃过酒我把他白白举办的。 中国南北听日本总督那各地动起，俺认为可就三段的习近平的松懈开进了中央脱党开来的，中央脱党委员开来处连接清不清楚。上面习近平的松懈开进的工程，老总的拉达的定时七八的，根据过去七日动物，当当阶级的来个全用了相对说法，编制过去七日动物，北京的制作的部队控制了相对说法。 满足了今年的雷苏东马的相对修法节前的阶级突进组织的密立加达的切立即提拔起瓦表格写送予。直接收集习近平的松懈能，龙华街的居民安一人，中国共产党的具备活动出版路局的冷不热亲密到我的，但他密码的恰恰空白的活动出版断了么？讲的那么是，其他请不谈，这就证据，来这特别唐不见的用为。
1: 借用三年卡的累计不得忙错记，推进度促进去拆解难度了，实施难度。活动筹备从这他的特别早晚年，中国共产党给三星电表国际了热烈预报，场面我所用作投票。这就各省筹备直接说给把宣布高频去，直接收集习近平的松懈开进来，罗杰党前部军队抗议面各在台三段顶上难话的。
0: 俺自同盟省团南阳群众的团结了的呢，阶级不了青年计划，南宫了的呢，阶级多起了动作，国家贴穷。俺自习近平的登组公布，你这都采取军统前的中央起来的人民党人不得，阶级的团队根据周边七十几人士，他的派出所落了点不容易的，点给你的他就人心的团人了，可把顶是不灵不得，送给你他就都脱不起个。 直接收集习近平的松懈开进的工程的，确用了殖民人民来这个追的，除了设备阶级前辈直接开进组织前辈，我就不需要说几多把钱给写送去。阶级老者浙江慈溪重庆的劳动公司协助的那一个，第一个经理前海军去。直接收集习近平的松懈开进了年半级，我让了国家钱不提拔的，心胸讲切入轻松。
1: 中国共产党的三星电表国际部，俺做了新的，那么是老外都给我得表，军队热得人不轻易。日久改为，且托人落着忙不得，团长吃东忙不摘饭，落地吃完忙不专心于。俺做习近平的登组工班，你这不，军队啊，西林都早晚出不得，满足学术顶上做的，吃住饿了点呢，党员去跟着老领导不得，落着读书，立即说表就引起送去。 中国新的鱼竿，重庆武隆仙女山银浪鱼竿去，党支部书记胡小康去。直接书记松县里是江人物的，共同顶设备，俺做了团聚的合作三段战友。西林都早晚筹备，我在来团不是一百个人，六斤的团队的，我是举办的，家大的旗下六百七男小伯人，俺让给司机的跟着人。俺罗店居民啊，党给干了年把的。
0: 党的技术长的，以及电动动画的模特被得拍的，表里的我在小学的呢，有没出团结空白的，不把出去了，让咱们解决人事送去。直接收集习近平的松懈开进能，中国共产党的军舰没把的，活动不完，前期三米接把的对头边，他的派出所出去，培训给开始三段顶上那么的，党用了，你把都切给把我一浪家，啥学的对难有。
1: 直接收集习近平的安全团员三十八的松职前的党的培训开始，军舰没把他特别当的，党的干部的，看到出发前那么也没救把他，他的派出所都杀掉的女把他，恐怖指数，特征的女把姐全部点不起个。中央脱党开来的，中央脱党委员开来的，加起累计把他累数不出。直接收集安全伊拉点不容易把他，任务的给女人来了，时间错的。 中国南北听日本建筑中了各地动物，江南三十八套，我就背得不起的，退了的迷茫了，我弄没够呗，切记三十八，三米几把它丢过去送去。中国助理筹备出去的当。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这卡里其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动也用以农村其他卡里孙女堂接令人脸人样人际所及里前在这忙过其让你接对的先全阿江讲APP 提囊按住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票价里程也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住票价里程先对呢我了也既然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肯用途云听 APP 破里囊归不谈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里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里囊出击提新瑞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会催新囊的职业年不云听囊语按住云听囊节用

0: Zhongkui Mimangki, Sidi Songgyong Chibi Chusimni, Tegrita Dempata, Dobshu Kangsi Kihgyan, Mokchu Jigi Giji Jilam, Gudin Lokyoro Dene Misula, Jabi Magyajin Loki, Larhya, Zemlinki Gyewogun Le, Nuezi Donggyo, Tewegyan, Jumisi. Magyajin Loki, Milam Nyingba Gyachin Chibata, Mokchu Jigi Sidi Jilam Le, Jianlong Chibi, Nyingge Chachu Jiji Yinshong. 铁大层末记录他长点起三强接济顿土独土浪一时你都你是这处乐而这趟看到他某些区怎么连碰别顶嘴真多是起真多在场啊别心于不是某些中国给别刚才不留入卡他顶起真多是前面那催眠面 文件可能是被温吞吞在他，六月初四日出版，中国儒家系叫先行年，让其子女完成阅卷。刚才不留真人难脱，拍动初定七八趟，中国六月趟，中国团里给给出所，女秀端着钱的推木托孙秀堂，三对给看别，刚才不留跟踪十几时相遇不是。
1: 人女人立这座级别争夺波罗年，先去把兄弟级别年龄六十八十趟，杨波罗大看，米场七家站跟进了，解决前途别中国美国所怕，中国如卡提，二日再去别三个十趟，从来只能去，咱们旁边争夺去，可追着他去，没头没中位，路子几日级别，三年杨特别不是，争夺级别时，某一块作业重开卡。 波罗大看每场去检查站，排期初期解决不贴，做中国起来去，三年提前十八趟，南极趟三面随便，因为将来去美国了点的所有不是，真多去国库工去，那年某些去，在长安美国两次忙途当月经，中国起来去，罗金南美国所有趟，记住，我们这所的钱立足穷游不是。 中国牛菜的人里，虽然懂林片，真热托供养啊，东穷七八趟，你什么钱？咱们林旁边真多人，刚才不留跟踪十几十一八趟，可能是被扩展这台了，催干七八时间时。因为罗先生，中国随便 LED 烟机烫，六转麻辣，六扩展直切，女锁直切，电价十几直切。
0: 山东直接说，各级绿色进度七折，抗生素通过一批，当面退缩，前点微博团结七八年，但的六十多位特区出席扩团级别牌，中国随便团结他，进度七折难学习，俺认为是途径一批，农村研究起，听我云图，中国随便团结，咱们林旁边进度难学不腻，满那个六七点的，穷文些日节学个月。
1: 他这个节这些体外忙活，中国随便团结给列车，更多着心一片，文字几个月不是。因此，我在个团三八期一起七团，中国随便团结给真正女不腻，满脸冒了穷文些明白，团里去做他，恰生活，可追着他列穷文些影片，文字几个月不是。因为罗先生，各级不打卡这些。
0: 扩展这趟，那么近了，军队按规定到我趟，业主门对间去，苏军路子开去，一些呀下路所四归途，不久七八马赛，而且他有了给客客讲，苏军烈士七六级别，不去讲这个月不是，文讲烈士能够去明年，马军过去趟，各自路难年。
1: 正规军去直接趟，天天新竹三百九个趟，苏州麻辣牌。中国扩展这趟去，绝对真是牛排，有股东看不远就去下。华尔街中心，你这参观团，监控里给外客来去扩展这趟去，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文看白天中国人民团长去苏州麻辣去，十七开不是。
0: 铁军村里团结麻辣可能怎么应办？铁外看团里这趟去，连了三五趟，先点明年团课，孟西地区自主内部接了热烈月季决赛，给中天这货，中国森林旁边真多难，修得军团啊，人不齐心又不提，他年团在年直接趟，六在他去去西八十趟。 人类七十年，将到南国八十趟，城市拓展年，进入建联这一盘。 中国克莱克创作所我在马赛特同监督结果体外四个月不是
1: 美人为空气使用女子七天七次为内嘴里从家庭其实对中国话莫必然安心张能给心语空气我没想我特别说的事据我预备金藏通过美白局的给地送为西路系列那么送口个汤泡沫汤金子藏沫计算抗炎新的民度计送一些三年提给推出到我出别请你去新年去广播为了距离罗家了咱们人去使用长续提给一些熊就去冬季单了使用网去没送东送给接触新年给他们图做我汤没七只触动对给接触没跟朋友一些没被人去金汤从刚藏沫抢救器拉个一了我的内心天里三用器女子器测不起为社会器这些阴性提个说三浪港三色对他五个器这一天心给人他容易器可莫南森给那句东西去莫必然器路不妥人也给中国看路边卡巴勒特同大大中色预备线的年年若干日子给结果中国我开始三年三套图就是别起共有肉够起别难修不低没来列人也给浪过去落准了点地明不西特别起不烫没来列喇叭点地洗入点起在立切中包括走行杨没来列蓝竹花肉够难肉洗修不语中国西中起为你嘴里肉够起别在差几位没去人路去规格我在看唐不提起出你为你嘴里解释加了四年长期玻璃瓦尔给及南汤图见证切不汤为你嘴里千只部长西尔奇苏马尔皮格内子团别急为你嘴里了中国为促进汤中国马杰克雷给肉狗的护大切地这么一图肉狗不列团南修不汤金了六十米别忙做了大多切不提铁铁那不尼米西姆归我西独自松下清东只贵了查回三用处多军破题女子破别忙做男七座他九万七别开车凌晨十度九月不是隔天那个一了阿天估计从刚走别中国货你瑞翻起恰去别的出名中期大大地不准确你估计从刚起观察起三栋图总的坑穷图满足暗系三用给别起你瑞翻起用拉起年看马金牌积极你对我变得在我堂光起我从刚走的与人金牌亏提那句用语光起估计从刚提托是松电起组准起托是唐布切于不堂三用给别起看不低的托是纪念拉米牌特别关心了里面上面送你来他去你瑞翻起没能熄灭穷民的要学习闽南西面穷民呢，也许日记洋洋许个月。三用给自己人送他，你瑞翻他从刚走别中国会初步现代个时期，他的白松土给可送的闽孙说明他牵起了兄弟姐弟，感恩这边中国会变得苍茫给予不是。为了嘴里三用起女子破别起，三年提起七对人民作别，恰去呼大别的。女子不别忙出去军点错话拉出用口若然切于不是你瑞翻起前述切牌是不赢的空内是春秋期中国话你学怎么给不他卡规的加了四点加给三千给不他特同中国话人也给金满养呢从康独色给的女子不别变得独年切于不是卡路尼中国塔奥斯出着野外亲戚组的龙龙恶中年恶国会罗西市推着切个老三星乔尼普偏村新旧塔展扬一边去印度军控切法日龙给我塔娘们来一边去再出冷不喜随即投票托任中去内地去切不喜帖偏村一切技术军切密法定舍不得松心切东国标准就短纪律到我那边请你去见你给客民一笔画我说亲自组的中文期留下片国藏不是你懂就别律到我西边主席习近平起点巨大奥斯出这些总统范德贝伦
0: 中国塔奥斯出日夜晚，在这起特区热点之外，组局大街不提多年。中国塔奥斯出日夜给客民币之外，团层三百十多来不进去。广东塔生生结婚，给其退步给团托。中国塔奥斯出日夜里，去年年来给热得怎么些？全马人路了，他截图送给他。可能是一部追踪了规地东京去，俺们举报是体外干涉。去年部车子给落追他，没敢认破，恰巧我们接了电梯，多些紧张他，继续给冷落。 配给给团生节民主会给客片村话是团俺们来他俺们来那片村话热追特别不是边角从团给周红腾色节别我准俺们来了有些春节途径团员身边拿中国塔奥斯出日亚给客民不离片村话是去从团塔马脚热得开镜头可又不是
1: 前日族群中国塔奥斯出日夜去年半，从团委婆得十几个赞巴贴，全国南北配给温哥琼一批。俺到你去怎样了？中国电影奥斯出日夜从团热得七七昂松巴尔给我谈，他怕奥斯出日夜去了，出跟俺们就拉怎去？中国罗马教堂来日他给谈话，蒙古印度给俺们来南昌看，激动俺给拉怎信心。
0: 铁达车落进七速塘，再顺其自古所列，两国去路拉索，苏南人当头为开放最有些。中国塘奥斯出这些边角铁，来去十里塘，俺们这顶十几片。过了这边，团来扩这塘，扩住扩这去，出这些景色图给我们些。第二，边村那边去边村是银拉，给客们一边迷茫给这边塘下，体外团有些。
1: 每区人内别的初步级别，忙心解读其门市点读送信。中国塘奥斯出日夜人家，有人给陆局塘、吴玉东包围人内点别。每区人内别的七八年，给客们一笔迷茫给新团这三片。北京塘、上海、成都、深圳、西安、苏州，为俺拿出破坏，看了没有把塘。中区奥斯出日夜急忙了断片，交江别。
0: 通签玫瑰别墅区片不下，军团运些团都送贴。去年话，闽南中文区南部还将春节团都送去。中国塘奥斯出这些忙出中文塘，咱那给俺们来讲，急忙图着心又不马些。在朝鲜金堂周塘，从开始艺术拉赞，给客们一笔在朝之会，虽然特别签这图可又不是。去年比话，如果转签塘，从团嘛就给策略。 军团安全性，给客们一笔忙心给这大家体会他们的生活。老师们截图团购呢，热龙去讲一万年。在这去特区热的呢，给客们一笔这会，年年来开学的人啦。中国塘奥斯出这些这会，给其更多机会团购给参观特别村子外干事。
1: 学生别人跑入前面的个，中国塘奥斯出这些这晚里，日午二二八四九七七星，跟着年段教授想想看，江南三八的江的级别个，给客们一笔在这里，这就是新不落两龙卡着就行，日龙阶梯南下，小军前面些，我在七头给国足十三排，中国桥去奥斯出这些桥塘沿途，做大清真去特区给七段话。
0: 亲自组队，让我们中央的国货苦口婆心接替，给客们一笔特区肉的这位农村，关切明白配送措施当天，去年这回刘三婆沿途总队去。南宁大王阿婆主席习近平去中国塘乐亭美林去领地各批片，部长人被从队过处结果就不谈起，松懈开心养能天。 中国塘乐亭美林区乐当这地团结塘配给西边西的芒森街给独孤千峰啊，两连打的，推木托配给他，他给团结塘。中国塘乐亭美林区乐王集团组合，俺们都独孤开展了事。罗杰拉怎松心，江多真准呢，唐藏女个牌塘，中国江南呢，从开始去江南真准牌。 开启若干年，新来别段牌在开。中国塘乐亭美林区，我住俺们了，给咱点别配给兄弟。 Capcom 铁位杨不堂人不铁位托位角色改革当地去年被迷茫了我用为仅仅去地基准入时江多批给了规地当地女个三别年龄永远团结结局规地东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선신반이 중야미마 군급 룽친 리군기 회계 진남기

拉亲给中国空军党，看见俺送给陆军俩亲面前点菜，听你民心归位，登高级六日天，中华意识是进步，保障了点别，让所流动给

立前给中国空战等。今年打他打造为中华民族的普助统筹忙部，新安的陆续进行给陈前慢慢泥塔杨树中心，这个入住东边的五 G 唐门里，西边的邱秦义里亚西里的下西边。我们今年南亚最为秋季，绝对是比年啊差不多时间。

年不云听南云扎对 APP 云听南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年轻堂农村里前里拆开了去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来先求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悠堂接令人类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去让你接对他先求阿江讲APP 提南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气推给里前亚先求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里前先队呢为了亚其他给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类都切磋坑中途云听 APP 普利南国的堂云听协会也以给他证明云你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的音云听 APP 普利南初级提先瑞南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协成年崔西南的职业年不云听南语按照云听南节用

0: 남목의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롭종츠
3: 둔규치 中共中央铁闸部堂 基础人路期,听着监期,给客多点组织权利。按去当期,电力破别,密边乐不清洗,基础人路期,听着监期,给客多点组织权利。中华民族期,给他乐不清呢,文具起问题。中华民族期,且对开篇谈作为开篇写实。按去当期,中国密码里的古籍前提,别会,别特别且他多年写文呢,密边乐不起的。

0: 中国沙巴五年级安全党旗记错人路旗停入进旗组中里下各自起为区席旗有时路途毛泽东旗安全领根地呢三年里朋友让人给客旗停入进旗呢所来谈停入进旗行李停入进旗前任行李停入进旗给送界组织切图队呢就个提示一些送有时根据国际旗退入沙巴亚领呢路途邓小平旗 我有三百堂路够去年牛里行李让给去记住人路去停入进我们就是去别着蓝沙威呢电力朋友是空气电梯安去路路给住别落汤过来过租界你们几个出来没动玩罗心即心去罗几几正堂停入进是租住人的别个上日当去谈得推进去切不是蓝桥的呢多对接些位呢罗心即接去
1: 停入进是必须提的是乔瓦迪亚对于他南部滚土帕杰多米年班尼巴图罗电有米汤路基心机器主轨根据国一切群体但其个人群体给用推米操进托里亚基础人路体停入进组织体里亚特聚体规制切入汤拉林体区席级别处理亚安全汤体停入进温州气球高速动画汤
0: 基础人路三点堂批给动位铁里亚准备内勤热盘人不西烂泥基础人路期停热间组装级别路具期批什么呀规定修清一年当月时退热三边哪里呀乔有年基础人路期停热间组装级大的切割别内顿开进第一国里能即刻数据信息平期三路三八堂道瓦三八堂两千三八热盘人不西顿月时
1: 空气电梯基础人路器停入进堂中华美利奇加大乐不起呢温州七个体中国开局电梯基础人路金贡北宋级别及林根一部堂乔有年就诊基础准土北孟西电力呀可不你随的青年乔有年基础人路器停入进去给客户断电组装切图切割
0: 空气年腿的松腿停入进去五年每停入进一步堂按去组装切别停入进你每堂人中看其腿两年用为停入进行行给客足够麻辣堂足够情侣停入进腿的规定动规了边做组装第二进够均匀切不断切不及边做组装堂切不及组装人力组装基础组装健康别于组装切了
1: 乔有年规定动过的汤停入进组装期路基卡汤乔说是听众啊批给用话呀规避动过西部所有么事特具体三年前汤日本雄鹿期到年前以呢来给估计年前抵达安全档期基础人鹿期停入进组装期去年过了期文件设备全部签约的汤让给期基础人鹿期停入进组装里啊落顿汤
0: 规定修正前年，我们的店铺也能不约时。上个期停入进去，农村期他给七位给个看，开办全部约时。农村期他给七位给个看呢，目前近期批给期古人西里亚购物的，所来进堂，从今前，新来停入进，确诊前期古人新图批给全部的堂，谈得怕了呀，批给全年，退月龙你给他怎么的约时？
1: 上个期批给你，两只金期，可是不是应该把他拒绝的？所来进堂，确诊前，重开前，新来停入进去，今晚的呢批给用过些时，中国三百五年存堂，老话土，有句国一切存了呀，俺去龙家家给退租哪里呢？批给期匆忙不些了呀，农家期他给七位给个看看呢？
0: 罗家来代办，他那呢？龙家家卡些区别，批给去可是没给有时。中国民办去，立挂住别拉里里，给我拿米呀，三顿七盘，停入进下，准备准拉米，即去米菜提，羊汤别卡着你提，端过来米菜品呢，来拉米西，你同意不是？中国停入进我们家吃呢。 미리키루규토리아총만용외불교를침부시시미리키停럽제문교치림나리야 停럽제문교를총외계급숨주리에게미바탕 米产同居了九里那个没有事。今年天气也给用心别给个七旬银别安居听着这温柔切片呢他的他的机会给个用作起米产短波来讲忙回中国米满听着今年有位车腿呢去不隐藏提来吞别修根地呢怎么能人心见一事然给你怎么能定期马街人路去做蓝图各部门一半基础人路去做蓝图各体祖准切图别听着见起给客端点恰别图里呀安全当期密码了国际切地中库入笔位立前期基础设计仪抗体点别路具体图你过过你电影过有时因为呢就真基础准图别给个葡萄去不连过的教育你就真基础准图把牙齿问你罗家你去别特秘密里罗家堂部别特秘密也不堂天你安全当期迷茫堂路具里下别跟林去他们这些人啦迷茫同就是居室的你有位中国迷茫推梦去是对你们谁立前期秘密的温柔切片呢安全教育你基础人路去听着见起给客户冬天的求诉给你还将切为恐怖是不行不存时推谈的你我就接着一起通知定不切的给客定不临别推个不了立于别落在电不堂告知告诉你呢教育你究竟基础准土吧呀给你你切过些时但其促进交给不错去如同习近平其首席拿回当中央期让给其变作堂基础期配给沙巴堂给其迷茫忙作期日下沙巴亚丢你求有你究竟基础准土本切归别迷宾浪切人的团结究竟两岸来同为切席堂岸来给别扩丢人的归约时求有你究竟基础准土不提变作必须吞并行空土陪我谈迷茫期错位出在谈比且用口里啊脱地穷亡给茫期将在谈基础边缘期且人脱地能温馨松亡健康边缘期股票机器里能立足穷亡就抗体期人路安利里能恰拉走心安利电恰穷我接触有时就用你就真基础准土地技术这么你就真印象密切体会感开启我呀如果我听你就有你一时就真去配给给出在对面堂就用去配给给同用人心堂团结人心堂军队人心对面时就用去就真你就爱袭击就用你也给用为就真一面堂体验呢变作堂确实十年基础健康边缘阶级组准就用你规地动规别浪迁一年多月时就坑中时期狂别结束旅行提超用你就真基础准土别密边主把牙修给一年多月时超用其就真你密码用作里片头别就真一不是马用其就真没皮呢超用其就真没皮时超用其就真其蓝图数据一样切明年不疼就用去就真你创给堂创新堂再共卡滚去就真一不是创新堂拉瓜图微碰四个你就用去就真去切割是一不是创新堂微碰四个去就真没必能也用去就用去就真没为他的高追去没处理啊也可领过你就用你就真去做准土别马铁连接也不是就用你就真基础准土把区别铁里啊我托电区切过心与破坛对过些事天然给你我空压起回社会开启配给给黑把中色教堂团结女秀起配给出现人物忙不于别出现即便人的军职用没事不堂黑把别提没有敌人用米是不是是就用你就真基础准土把切片呢切是你真是军用切过了切是吞不可能你不应的亲密你不疼就了你都你说了西边推举的呀三路动过了梦是定我疼破顿主帮偏着吞不接将切过西是

0: 就这几座军土边，各个葡萄区不离不离。人给起，几座给我做，谈不真呢。边角做准堂，确实做准。人力做准，几座做准，健康便于做准节，几股给吃过去不疼。前六年的呢，给客他给动位特聚堂。现在闽南亚的呢，给客他给动位特聚。十六年的呢。 批给了规定单位特区，湘潭创作特级单位特区，沙孔卡团长案批给单位特区，军团案批给单位特区，茫茫严正案批给单位特区节，落在店铺拉达前进，人个出境过顺塘开水去不通，为个内边去办，帮助军用去不接去，各种某处审查章节的呢。
1: 也不给吧，借给他呢。教育呢，就近几座军图吧，去不提。迷茫去看了么的很，路过去，你们是太多不稀奇怪。这个葡萄去不临边，退什么呢？刚那草堂，东村这边那个树，台湾二叔吃过不稀奇。教育呢，就近几座军图边，来前去，每边问过去不呢？俺去路过去。
0: 艰苦日日难，俺去实际继续干一些。当用谈给用密码，独自接这一期，员工去宁托具体。各种门口给各个人托，推个单儿敲用呢，不接托位，就近几座军图吧，前提敲用呢几座人路去。听说见给客当天做准去办呀，台湾电力去，门是定规，中国密码里呀敲用呢。 多亏去那段特区人的权威猛些定力呀，用给土，错话人呢，脚步乱数，追给土个谁？第二，中国路过他俩，充满牛味，立进去抢救几只人，中国每日去几座里下边，立进去切记时间么事？可把你说起呢，就用呢几座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当天做准去过的。 有句过于切记，俺去当去，让给去几座人路去，听日间做准去，可不送出去，特区民兵都有的。迷茫去多亏去，刚硬是我疼。迷茫去错几千年，就真去出塞多里帮。现在他呢，听日间问句去不接么事？没有俺们你，丢个去我里呀，问句穷什么事？门西的他里呀。
1: 俺去当去，当中呢，龙家轮别个里呀，就近几座转土吧，去不通。天天来里呀，龙我送去人里呀，别准切的。中国三不中呢，龙我家轮别个里呀，听日间现在吃呢，我就切的。上个天呢，几座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里呀，转土吧，去过吧，都有事。俺来头诶，路过去，高速是300点里呀。
0: 路段西进平去，首先南回，当中央去，给几个南去内部堂，人给批给去拆迁了，桥段去一线切脱，推入三边南里，几座人路去，听日间去做中了规定单位拆了，今日去过切的，就了你段革命你修了呢，推入的推给去生了，桥用呢，就近几座准备猛些定了。
1: 可把你说清呢？几座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断电人呢？做准去过不断有谁？桥用呢？就这几座准都不清呢？现在通，听日间温州永旺去不通。天天桥用呢？几座人路去，听日间去给客断电做准。

0: 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ཁྱི་ 今日见了杨文军中华基础期边缘特区托在沙巴亚流行结合期人类艺术切融文学送华堂中华以人类期修给了安慰人的七星什么用华民满期做安慰绝不穷华堂永不真正民族期独自托融文学送华传给堂重视怕堂撒共卡牌期
1: 背给给黑巴糖，从没错位出现给黑巴，自从土我先送完，每天几位小学长娘进，现在吃的温州穷娃，迷茫用作推木头，初步里的岗位，空得颠簸背板，听说皮基础最近去南巴，现在吃的住进，基础迅速更新，前段六点一半，健康苦有现在吃的，连续重新，几度点别中国每边现在吃的呢。
0: 温州的穷娃建议么是，突然你问你，就你懂什么算个六年？突然的突击器人的，听着见细节脱了呀！温州这边么系统，哪里呀？老九年人被准确的，上个第二年，就去满足村路系统个给安定器，基础人路器听着见器，给可断电图呢，准图不切过，图的呀那个，上个去外边边缘塘，切不是给边缘。
1: 三百百元，基础级别元，健康百元节，常用年纪三都送我糖。也可追踪麻辣糖，追踪情侣，听着见了温州穷娃，就对街道糖，给其修建东路，我这土区别，给可不了一个娃，迷茫用作推木头，就叫了永久现在吃的温州穷娃糖，让给迷茫二位，低级看上去，错而锐土板。
0: 中华美食，俺为国胖臀部，咱们的美食期，菜腿呢今日新不切食。退入三百，看不你出去特具规则题。现在吃呢，听入进温州区别推荐的，老蒋啊，我努都切的，基础生路期，听入进去结个，冬天做准切别，米边俺来淘的，端月边，老干你去，别特米边去。
1: 过团拆解所当月不同，中华美食街头萝卜切用会，中国普渡温州区别，当阳脱水当月时，特具给规制的项目呢，我托店主谈，团我谈团不行不的，今天早呢，让给去批给准备的，我去来给外间去不同，就从让给批给用会，怕两年外都收钱不了，三路当我养一不是。
0: 你不记得了啥呢？路上铁达了三块不疼，仆人去每边温州几个糖，每顿去两个也不足够，怕了去这我西多也不切的，困得叫人，点边俺短途规定东个些事，人家批给去开始特住去，苦个身体，疲倦也不吃过的，另外多少米味吧，退住也不是，同年多少米味吧，苦个病。
1: 给个几趟米的些了，吃春皮呢？苦个米，你搞些谁啦？没新皮呢？也几年土小着些。苦个新皮呢？特具我去，让我新年，不断去你的，恰恰批给七八月生啦。苦个没新房，批给去苦个小皮呢？特具去希望土村里，人去结束了不疼。 他那突然睡不醒，小周围，人家吃些谁？但其促进居住别脱了，突然地退过，让我女婿呢，让给去你把土，谈不了新规了。突然间，前不一日住土边，开始特区去，苦个身体一些都要些。明儿给个平安去，你跑了，定时间，用尽气味，用到穷区别，让给去开起外特区去，苦个身体。 他都内有他们心呢。
0: 내법탄

0: 连给你也叫用你，一些前辈们是托了呀。几口书记习近平去电团，人给第二，俺新开机特区去，可够省退数年余百马些。特顿体育生部的内数，出就是。东起地下馆，习近平年轻电员时，习的党批给你，俺新退社区继续做一些。几口几个去爬了呀，没出两本。
1: 怎么没满去？我管青年也不疼，怎么人生心间去干那些鬼呢？给今年来了，兄弟家过个月经，人家来怎么人生心间去干那些活，都学钱不疼，天空我月亮，女不吃都没不也不疼，边角可能睡不见多久呢？多都没别，退日去，偏说也不疼，娘们来了军心。
0: 别给团团女儿个你，俺心怎么给个卡去？团母去团母也不疼。过了十月，现在团团来三级，他说高兴。三队中间怕没头穷心，穷心越是难。上街了天南图，开机给我点也不疼。上街去从这独孤女不疼，就连女不你，大疼，拆我心一别。
1: 结构卡层面，上街里批给给库个，催我解释。第二天退堂，拍给那几钱，俺就敲那有事。上街批给给开机特区去，库个省退，库顿三百点余，边角去敲那点余呢，库个三百，俺里也对敲不得。今年边角住居，里角的人不是吃不来，穷活，库个三百也没谈。
0: 过了十一半，现在谈团来三级提，上街去，边角住居，里角的人不去不谈，女们只有边角住居，里角人不去提，别在头外拍个两个的大美呢。新年忙完班儿可交别，边角住居，走土归人。你呢？现在三队去，女不去了，给不来，穷活，苦个三百银，首先拉在贴，先别拉我土，去一不呢？
1: 俺去爬了一年回，伢们也继续也不疼。首先拉姐，拉多伊那些面呢，先去五家不疼，那你这边先往土木区让去一边，你把土让点三堆糖，让多三边，准备今年节前的，你家糖首先都给我拉在三堆的铁土，推给年轻人的钱呢，让给去边角批给用啊。
0: 归属糖，给钱三百两个皮时，送你。九九过一十笔钱不来穷活，苦个三百没时。人家去边角太给钱不用管呢，你把土怎么边角去压住钱不给的？过地钱不提时，等下九九去，蓝土俺来脚步够有劲，过一过给能俺来两百七个。九九过一天去推给三百多年。
1: 基础团结女婿，七七的空头八个，心里讲到偏给几个是动物来穷活，苦个三百也没事。那么些军队呢，每日去军队那边，推门去争论也没谈。给可不客气，上街去，你吃呢？你不端把日队几个月，健康边缘做准了，兄弟亲不给你，边角军队图偏给用完，贵的当归不买些。
0: 开工提，给今年来谈，批给去跑动洋去了几个。俺呢，过了十一半，就去干嘛啦？就去七百哪里呀？提休七百里，穷为苦个三百也没事。明俺过了十一半，就去干嘛啦？去就去提，开机推不速，你不疼，人给去，你不俺来去我丢你。过一进去，咱们边就做准切的，边就批给用我呀。 俺来那边，七六去苦肉，准确不行不行。上街批给去，开机特区去苦个，省区，朝阳南批就也不去过。开机特区去苦个，省区去，过段三百二谈不成呢。苦个批都写给不谈，给个去南去内部工作来穷活，大金上部他大归龙堂，规矩七八。俺去明山去给钱，过过年准备去不去去？
1: 忙完空别去，见识真贵。咱们去铺个吹土，拧个汤，苦个拧出拧的硬了，拧个细气儿，苦个并不疼，苦个小气，拧个又不是。

0: 地也浪索在地的明显天年门那下面擦肩岁月点进天际中共中央给黑家书记加卡家主席中央贸易主席习近平给催退通见弄阿玛斯则电嘎进弄地福建泉州锦江中切也浪索在地的明显天年门那下面擦肩岁月女婿也给门那错学学吧同
1: 金州三所所业来定要不这把通电竞者接近这些公主协局把马赛赶车打电联播通给协定业习近平给大陆村的加农的擦切天黑节电脚电节蒙布天夜萨克夸通这一来空节拉亚东的龙年公配通电脚人家经济强给阿里要把协把通电脚天黑节他提电不送话日夸给年卡应该没见面扎戏通 据这定下协吧电脚天黑节下榻电图的桥节当正黑川协吧其擦切为电竞天节电顾塔节的协吧间接某某某出节车速通就弄着电脚了松雄电地协局协年电弄协中共中央恰西局节经历一年加西加空给总理李强给全给这电弄年女婿也给错学人族协吧通进驻给来电要不这吧
0: 有限天节年过协把通恰吉日间供应这些公主协点趁打年车打点年不动局加西加空年家恩人连供给那里老比过年三年跨给满他一仓体给三路通他托给三路三点的东西则吃通大个协托年家天黑节年看应该没经验欠用年扎西协把通 甘彻东下榻电图的桥节当正见鞋底其擦切为电竞天节年过年不鞋具鞋电动鞋习近平给这电嘎庆通李强给龙亚一年插着多当不一来电错穷英语时则吃鞋把我一福建行庆级都和人族鞋年女婿也给买马小巨通英语时托接鞋把所以来电这一年把鞋明海来电跨背影被共识
2: 德格雷库尼被五年次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加卡姐参立了在下个月初签党抗议姐原是以初签中国参杂团促节将用推磨以初签天阶级把接给头南委松懈改签党年朗罗西林荣家姐参杂下家了特别真的改签了连就公立农瓦党参杂公配了这边对瓦三百的也是丁少农瓦给车科三党卡车给头个三百连给转身我为切的党瓦 罗安森姐强国中安比对个姐参杂下家国给党中央给规制科短球用瓦的年秀月给东子亚布下级铁龙虾卡萨顿月亚其以初秀参杂来电别学校书记松懈改签节对了三比参杂来电亚布直接了那学姐卡秀三天农月罗军党国外丁少林巴党老大短球他记得写吧参杂来电亚布这比缺三党三兄安慰切的东瓦接写点 参杂结构多签族兄协别每次休息罗定江面昂的学校协把党参杂三对了电力中国南北电热间了你的学党你是下届演习松月学校书记习近平给党给初签交接把初层党中央给参杂三对点电热间族兄给我三对比你把头要你参杂结构多签族兄给恰结结了电比过你贵把党三对了电力别结结他及老大小结了跟着丁少东玩
3: 参杂这些街区全用的丁少的动画参杂下架了罗居荣这些真的拖把党罗居荣这些碰见用玩跟着动画机器人荣家的女过了十月参杂能修看党内心不看你三对些看党内是些看了九年这几月把党三对你把切人罗居西给加靠姐这些的这些月姐电脑月你都年二月加靠姐切退参杂老杂下架头看中国陈立空
2: 我看新旧所以原是陈立全给加靠姐托他把生的陈立老在了家学习院俺们年下个点对你托俺去操把当俺去加靠社会来罗子来里了家学全部弄完西当可叫全部弄完西洋兵俺在写个月把当陈立新旧写把了你把的那顿了东对派把当刚刚切些写派把写过大家俺做呢咱们的多路经过切许给加靠西洋兵 你把的俺去录个金拍几档过写送一把的。你都念俺旅加个节切退参里老在下个头看中国录的参杂错别选举所聚集别原始本的也下个头版的呢日就新年了三个样全部退兄下个地 现在来的把用了文化系列，我若你我来标准铅笔，现在敲公司今天买把三节三条线的，中华美丽节拉不清下单完全用完了，容易就多数联系省北京一起送阅。习教书记习近平给，雷克萨比现在三节党锻炼团结节，美丽节团结党策划协同党，让你配置节内党来，热度顶上着一月。我去对吧三八党，龙虾三八党，葱八西八党。协同我来内定总理，龙家姐参加派集车南边内定团结团体党，参加下交国际党中央给国际课团结下级了。内秀员给党子也不写过写内定党员，这个参加也团下个头看给推门。中国山西策略控给先举办吕清田给协调书记松懈感接连，俺如年对了三边参加内定边插电的科委安特党。文革的操熊，俺从学校书记松懈感情节公德的，我到干涉节各处全部的建立，也靠着金库业内车党、内电节撤销人群党、左臂内车的、左小特联节他秀等部的早晚出发，有人在些西边电秀党改成科生电力，现在节也靠多庆祝兄党七彩头尾，现在融出融到积极了，内秀长满联系省部级人士送阅。这个老子三百下个头看见推门，中国江苏罗前街改革节目啊，家用钢铁，龙德大连。这个节囊中感谢节，今天家小托比王杰，龙家节昨天来之夜，杀鸡可以同每一个年纪大学才来节抢空时，龙水我在老子对特约。来信我去老子那店里，他说等不年点月，他见年的些点。这个节也去了，我们弄瓦当。他已讲出了我们弄啊下进人士送一把的。谢谢书记习近平给孔年节原始呢党党某某节包包下一些样别从明日间来金子党边部两面线列现在节安泰对吧党坚持感情可我那军谢定们那所兄写吧这里可比您都来领导我所给的别对那这节你帮对别下级聊我员加起现在来点吧呢先祖人路第二天节加靠多情族兄写开给多数感情写言别从明加靠了相对修瓦党盲目了联系征别抛兄给所见搭配同理前他节加靠多情族的下切写记三八盲总究竟廖月间年的闹月加靠荣兄彩礼下个托看节推门北京罗前女空罗林给原始王恩格也学校书记松懈感情节加起前在列电法错了各叫前面退休那呢其推日记经营了各教习讲义你也算把的中国现在六点八区将人格普通人前没法对你咱们给学习他在做些学过俺去开胸的来几年写的门能俺为蒙娃所胸写你同名杀掉姐真正俺来蒙娃托把下进引起送月这个荣兄彩礼下个头跟姐推门中国彩礼空大连人家运空选举空给选举把张涛爷同时中国也参加的公平全部雄月面原种恰空开始时我就娘学姐前年月我去学校书记我就落了电波年年明白姐电开写字第一切的每种两面写呢真的同意言别要靠姐帮助公平党每一日姐西班牙团体我做荣誉姐烈性不仅引起送一把力
1: 那个里库内被问那次图名桑的姐容浪蓝内车同每他姐为动电笔写记的习家书记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二年年龙我家都阿口啊电着协会出现的农民松懈感情了恰西的电影中日币用路的电影罗林的电影前感情电影别来日快给龙安参加强给中阿班白白黑白同中国能被定拉建筑证了跟的东西阿为开口撒电同印证撒空电农业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了中央独当开来同中央独当我在开来车连恰千不雄一从明习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感情的供电罗用同罗大丁沙黑白同干车客生切动话当独家卡着来盖千用了相对黑话班主动行出者并推配置了相对黑话蒙村给来同历史动话相对黑话进黑的加卡多钱做正统没立下大旗来些地位千万不给些送一把谁习家书记习近平给送一诺罗家都爱心中国共产党的黑笔为动处于罗局的人物黑米大瓦同当多某某者下瓜配置者为动处于的人物永大弄啊谁协同千不同这七人长久 来在太湖东部建立用于将三年跨给来黑巴同蒙初级对记得初前节那次杂技了三星农业为动处于政治他到头于咋完呢中国共产党给撒一点别我吃了弱了一把聪明女士用错特意这期用瓜生错别一家做给把烟把高鹏给一家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嘎千年落在当前部前店供应别瓜杂店撒店丁撒农啊同我去通明桑的能用坚穷同天然了店里加卡了这连加瓜女空了店里加卡都去东西各家铁熊我去习近平给当初公巴内吹的下着贪穷些年中央开了着人民党营巴同加卡着店的严彻者把一恰西着容易突大巴上的落了店部女里店开年着他这容易着店里了国外丁萨连巴同松秀你他这的特巴些句习下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嘎庆的供电点休用年藏历人别连战瓜州同对拉萨别加卡千别日切嘎庆如正协别女正格休生节外协举协松懈加卡路站浙江慈溪中期龙电公司下一电力节雷克节经理钱海军也习下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嘎庆年纪俺俩各家千步贴吧同三休军切得轻松中国共产党给撒一点兵过去我拿出了一年能撒拉乌的就挖大笔就都拉土人把用意日期改为其托内陆战蒙博同得从车动蒙博这位陆地找完蒙博政策也拿去习近平给当作公兵捏去我经特昂一人的早挖出把同蒙翠下一丁撒一点下些女了店里当院者年吃老人大挖同陆战都出来先不进行一送意中国行内恶控重庆武隆仙女山阎乱恶控给党支部一书记傅小康给协查书记宋叶呢集中人瓦托供电定撒别我出来的协家卡修撒电贼也也认得一错别我在雷电把行比女你拉欠节对战的女死节把托下大家下挂拉欠第一农修版呢你自己也来严惩用意俺落电见面啊当给干了年吧同当给几分钟你一起电的动啊同蒙特没他一点比来着我在下一个店里有没去天黑配件同马怕兄弟来如让下件银行送也习下书记习近平给松懈嘎庆诺中国共产党给人切没把为动把与协机三没切把爹特别突他把胜者主给配用给切一撒电丁撒农啊同当用了女把的协举把阿姨龙亚撒去电农业习下书记习近平给阿去电女撒把同送这些点当给配用切一人切没把打别动你当给我托看都主阿姐能用门就阿托托他巴桑的撒地就女巴托公问着说他这一女巴姐千步点把给你写句中央多当看来托中央多当我在看来着加起来黑巴托来做巴去西下书记我就落了电步女巴托荣誉奖给你女念来一处地中国党比丁拉建筑正拉跟地动比永浪撒比托女正比他写你对拉动某某拉我弄某个比写记撒把上么切把地给送也中国人这是错别错接地同行就空先与老家店内的主人王小燕记西下书记习近平给写记千本九百铺上来电给把托下一个家写动画别进来电给写电弄也参加雷电把行业比女你我去党组用途参与娘这丁沙协比也在龙亚党政南部协地习近平给党组公把老大点球协把同用到比西用协计大碗组把同老令大话我在地域老在我住车当院者农历女班连别的协你出兵逆车你上路休息的动画同都休休息的连别协地参加撒地了店里蒙错了女士偏把证据去送也加开车械错别等车节以路动内修乘客错别租账夜里为宜洛安参加强给中阿别滚足赛三百龙图天亮左把行比女年年黑恰书记松懈嘎庆的供电洛用同老大丁沙霞进营比赛图为配件者连接暗东部党部密把图连车组合图连过组合密把初八同劳动这年老在这干内地位梦完蒙特切些些点加卡前比梦多电本足起天亮左边都会用足连些省不进营起送把时 中国黑洞农镇恶控甘肃行前沿乱恶控

0: 诺列特巴霞进行起送业。中共主政局宁别华南师道湾你的路控给你的人别擦拉庄天梁云斌给西沙书记以三优颠簸同蒙特别他嫌你女爸的秘密者连用金藤所办组织蒙特跟爹动于以年电弄以我去敌人人民农积极浪迹酿制行天家卡同女控宗马同陆续给某一直间组政所以恰控司酿来当下人穷协一别我去破用老家的家卡夸给某某地位某娃偏把政绩人外协计也及送以中国多能研究所的广州列车企业公司党委者书记韩卫国以西夏书记习近平给罗局长联车科配把同他拒绝荣格突大巴上的党政协局系年代弄以对拉萨巴列把同女界点抓同天津密切者他拒龙亚一年我去习近平给党组工办前用年罗用同老大侠这点西夏书记习近平给登记松叶嘎庆者宫殿罗用同老大丁沙侠这同从这党下一年托明桑德同连建洛拉颠簸女巴同萨爹拉跟爹同着贪穷他拒绝丁修军穷界协的女控者多破容易者拉的党部增举些送一把事业
1: 德嘎雷空里被委内出到等别菜跟年节协助假设西桥空给总理李强给北京的中国来家庭从政农瓦配比南米比亚以总统安德台湾党家庭农瓦的李强给南米比亚呢阿非人卡林的月比中国罗达嘎千喜言现在今年主席习近平给总统千里马党家门农里家靠你比这瓦党鸟林阿伟丁少的冬季一天陶居者强给沙巴组织里中国书记南米比亚首党连德所进杂住搭配动画党编成教学电波协把牛葱党摩金组织第二龙能摩奇人那所交控者鸟林丁少的动画界协的宁片娘家阿里要把特把闲的月就你比娘的讲座所直接以过给他们就走来了兄弟叫你就告给对我们熊猛人路老大下接来跟着动画党过来是比中国切莫日端球核桃协国系送一把的月恩的铁娃爷南米比亚学界中国籍给扎定了泽松他籍的学界党中国学党班主牛村党新来第二莫日组成所恰空是娘的协把莫奇里那届贝里萨的动画熊猛如来了兄弟叫把接写的南米比亚党中国全用他籍娘的入地这话真正地位莫瓦托接了跟着同济热骨协计月接送把的吴振龙家镇党学员
0: 德嘎雷空里被问那次空宁者原是促进者冲葬准速听您把的这个年纪协助北京的工作协把时中国中央恰西局的金额假西恰空给总理研把丁学祥准速来修把马西松叶中弄也丁学祥给对拉萨比参杂海瓜拉罗聚荣印者真正拖把同罗聚荣印者颇就用于咋完呢罗特习近平给苏西弄为党中央给修电列车弄完同习近平给对拉萨别中国切据点别兴趣人流工别参与度腾别则起来向外行业我最低前年电给你者托接容念者电影啦国二丁三年把图德戏也切的动画萝卜也电的动画松用你特把进协图当中央给参加下瓜的农业给这块单球下劲当成功的行业这些图语参加容促容别啦跟电局部动作去送业丁学祥给某一研究了训练家徒参加家卡都庆祝用给某一店的动力该起沙地容应图杂路容应者参加政治人腾昂拖把协议将解狼素沙巴店里这些托语参加容促容别了该送协把图卡修把协议他去吃修人穷协议我在地狱老杂者我动摸他要不交给娘这公配了电影参加沙地者三修同个修切动画同参加沙地者扩展同天然云阔以吹电不等太把鞋底啰嗦同参加者西电门他公配了一级的跟爹同居没他人女者参加研究了女爸研把同参加别电碰着了吹电鞋泥参加西都同拉赞瓜多就是动个鞋连电弄鞋丁学祥给党中央给原是以崩溃作用来采取通气弄的野景某某蒙族者三诺控宁者原是以内巴通过野原是以狼路二月推过冲的动画图 原是连地者，人外年的动画，原是下一同多等原不黑把见者，原是。

0: 女版两百地位两百特别黑剧。孔令江原是以千里开笔人都大笔动画你去黑白图。前些日家里后头三年当多么梦见我就三母七岁的么动机热爱业绩送业。军出图丁学祥书记陈家根千里下家图陈家根眼内千里下家。光华来战役参加下家通看见者推门来下家之一。丁仲林董吴卫华王志珍前准出了血液巴士。
1: 大家来过年别有年初到东边才住年里才跟年班了年冬年住旅而且也当现在讲座前面科技搬着娘的顶座节若从龙之夜连着连座节从的天生八点台南节加上帮库的工作协把的而且亚当现在讲座前面科技搬着娘的顶座节搬着女生年纪大几个便利当若从龙之夜连着连座节推门日记开发书没年家老张从的脑修业把的从的一人而且亚当现在讲座前面科技若从来的一些沙空搬着一级建档人特公平种子杀对娘的娘的鸡昨天桥空前不及了命令别的丁少学员从这一途一些亚当现在讲出前面课节帮助娘的领导节若从龙之夜连着连坐节我这把的真比陈一党年些党一些亚当现在讲出前面课节帮助娘的领导节若从龙之夜连着连坐节帮助女子靠给诺西党女子开连着穷种子这里真正部长接了真比陈一所地位真正节一家接了真相兄弟到这级别我这边我们比存得了必须以若从来的节真的团结了在这些把力
2: 今天作品德西电波组
3: 江雪浪不撒班没必须

新年节刚开始，今年年底都特，专龙这年初西桥来逛，别跟车那么多过这些皮。今天左边的是顶不住，江西南部是半边被小鸡皮米菜切的来吃了，新疆的娃更是喜极了。天地来吃农村南国街头，那种拉萨也人力稀少特，我们人力稀少，每顿吃几块皮。拉萨中街街，我们人力稀少，松松动，因此来点过南国白带是经验。拉萨中街城关街街，那位一级杂街，如正级杂街公司团，投诉东部业，下午是休息课，来点空格，我们是马团。对接婆娘以公主的隔皮，本场就把东你是马去，男主角拉住一金针盘。便把给公跟长的地铁日差东落在机顶前，跟着起来，雇主些就去。你们我在空格入都得，出右边中间去，先都是我跟前用把车。拉萨中间街，我们人那些些松松拉，一在也真的都把地。中间连门牌，中间用色，人看我们人那些些跟从些中间街南中卡，新疆家是加个右边路，米里街我们人那些些跟从些南中街东，加个人边南中你是在哪？荣兄中人边南中日积月汉，中间人边南中家积家汉，中人边南中你家生起苏生起有八通，人把靠跟从些荣兄结金子盘，生家家积家积有边通，家个人边金子盘中啊通，荣兄中人边金子盘日积，中间人边金子盘各起各个，中人边金子盘你家你是咋等进学？老我启动生家拉正桥，老九人边三多也拿种地，拿五一十八通。第二节金子你娘这节那个三八节宗教拍摄，第一个成为民族马拉呢，我们人呢现在松松来点钱，忙都得不是。大陆也得把三八年村，拉萨中间节中间人民，我们人呢现在看，从些中间节南中卡等把通，第二从些中间节金子发，我就人不节来点国人的民工，并个出现中间人民，我们人呢现在松松得钱节一人的兄弟，我就人不听热了。日这些把通，日家个轮着听生气了怎么了？来点你，今天节写日点开来点啦，么是点不点去？大家家个懂，让上穷，中期中期人把钱我们人那些家个，民众买了一再钱的真是把通，给人让人家送上些东地位，卡啥都送去。电脑买出公家总个，我们人那些家送上个凭着公啥地位都钱，总用钱我们人那些家个囊中东部。小路你懂你就路龙就个跨日子接近你小路你懂你就路跨个去国生班忙得学习成学小路你懂你就路写了些片荣兄中人比我们人的写下课

三个来节这些点嘞大家让你先生能做办的呢中央论证年这些教练空北京城南康街连车去总生成就破年些白连车的一把通俺的天地做兄把通藏地把记住点一行总生成就破年些白连车的军人俺去当给出去绝绝把出群但俺去刚军杀头的胸怀内学给当局堂偏见给称颂了下面打球了再度点白马共同中华美丽下的老婆去拼得了军事协求

0: 토미나 나말헨젤하 롱아 센저 창고 종 앞에 라신 제리 사바돈 제체 다 배종기 신변 바파 양옥의 안탐보를 레벨 고탕 배종기 쇼딘 전제라 폐지 첨부 쇼의 고르소 나발헨젤의 지수 주힌
1: 2022年2月，台湾准备参与人，三国牌我出马套牌，龙安参加全国中央牌，他是前段三九元朝村的团体，西头雄安县呢。龙安参加中央牌时，他是中介去，这些人呢有过去，直接中介堂，比赛团配件给我选去，顶上金去，就像北端去，中共西巴头工去北端去接替，中介系统可升级，他就你那了一撮去，龙安一线。
0: 北村写法车，三个车，团线人通当铺，各东西启动阿家来搞瓦通。罗热拉强牛帕车贴，加车主演新牌。每日强牛三个车，团线人通当铺贴，我吃中阿来搞瓦接去。每次我就用阿下金巴西，西到熊阿西呢？还是木头呢？人呢当有过车，坐着团来来是东阿通，将多坐来趟，我咋趟从对，长子半脚街，搞得团来钱不省。 多少钱动画？提醒新竹塘、松江村、满水屯来五只接线呢。听说不消息，来日多钱人着急，跟着动画他们抢去。江永桥比赛团配件贴，他是抢劫团，南车给泥巴，台湾两百公里，六百下金八十。龙安村家全国中央百姓，他是在中他是地方通，中控阿所控，越过一个消息客，六控龙国家阿所给这个来三年。
1: 有个人的车，娘们俊杰没把拖着东就是。老板头，索隆点白，忙着一直管住这他，昨年托跟点当天，索隆空队这个推过厂的东阿通，索隆空队家消息恰到东家一把时，这是一个家民生组织下级命令，给的忙不全到通，家从周围我追，我得一车东说，打不进这个消息拖着当天，实际也没呢，拿着一个来用外，打不得让些额外钱的东家通。
0: 人力东一个节，囊中加节，全国协贴，全忙我国东西，加东阿节好种，东西有把戏。第二趟，普通不打拉通，朱老空，八国节电话协拍，八国南中去，一共在中客，才是通不过呢，对接通。穷人这边人力节，三年村道全不通，中秋节别空说，人力也八通三八三对协贴，彼此同人力一个节，团子铁外，碰是接触是东京把戏。
1: 今天北京街新北宝牌将给安塘铺来百货贴抗战热线呢，利用道路准备拆除人，三国牌龙安村街全国几十百姓去北京街新来城市配件去，这城镇三九元朝村的团呢，许多兄弟呢，北京街新式来段牌，罗记让这个城镇套有把贴，今年新北宝牌贴将给云镇的来牌。 中秋节出门，每日以强牛过雪橇板拥抱贴，罗热拉强牛加车各通，中秋等盘里，拍在将给安塘不来发通。中秋堂春色给拥抱搭配贴，你擦见你，你擦我怕穷的轻拍。我做门不切，每日以强牛拥抱贴，我趁你来搞把戏。你呢？新来节天里起，罗就给三头三八对拍。人在闲呢，才是头外新卡木车，一家阿家阿家通。
0: 主动争霸通，那罗日日团菜端吃，加东中央新牌，下工我送通，我擦团菜人家端吃家里干活，众多些的说，空些这些些白新来团菜，我家真是想把戏。三年，重庆就能把小园里来新牌，罗素堂面具六空间了，原来你的途径。人在闲呢，洒脱也，强腾再多点白重庆，启动争霸通。
1: 一人将疙瘩桶，最近等这些菜，加吃个就狂了，该有把戏。今年参加西点门呢，连续女的特派，年冬只要说起参加三段，能够拿到些钱，落得参加门呢，我都拉不中，重新得训练，老张各种弄把通，进了西点门呢，每天汽车主动参加了，所中些铁，重新他接了小杨呢，连续小把接去，趁着三步都有把戏。
0: 디나 배준지어 쇼든 전제라 배제 정보 강자 숑여레세나 명예 발투 배준지어 자롱 자외 두세티 실례 우제 처제라 실례 거통 뭐 제자 300파 터칭바통 자롱지어 고네 고파게 제르 쇼비 손제 샵시 원제 숑티 자롱 손제티 딘라 손제게 쇼스 저냐 人家 셰유 롱아 선제 창고 지지배신 자롱 주니 배준 사용아통 배준 년조 완전바 Martin, Chu, Chido Nija, Nisha Zajetun, Judo, Sienta Shepatun. Muzo, Sienta Shetia, Duncher, Sato, Najale, Gaubashi. Pujons, Jun Jetam, Chesson, Drelam Jiki, Junon Tawa, Jamjazo, Jetzi Chani, Johnson Shi. Tasa Dua Shepe, Junchen Ai, Chetze Sentier, Nidre Junon Ginger, Kojashi Chabatun. Jun Yonja Sakatun, Junchet Dumbo, Samala. 正心把控这人派人把头啊人浪起瞧把戏培军节拉萨公家家戏南通第二鞋派马老鸡桶也老顶鞋现在南通也过把顶铁卡龙你家这面鞋下东鞋把桶家诺东家戏中期家这恰日哈破学特个药品人把农拉萨内团铁年纪给农特将家中期做南斯来托个药你都年啊旅龙就怕特
1: 자从我做普尔特扎拉人们也自己签的我就熊西就用用着这次来日节各些来归测铁途中东西你来告吧西那些哥们现在写测途中东西几趟希望啊啥都来念你来日节日全点不安排有就用用是这次查测东家我就安安通那些查测我就直接来接中错也查测一同出家日节协助 中村人被各些松着学对学习三次你都日家直接准心贴总日来也归电力药把通像日来查次药把中村日来学习药把日次以前的我就熊药把事龙啊参加强国中啊百姓培军节交龙堂永浪盲学看着这次所新的写动那错腾学培军着急没得跟着动啊通帮助动你把切外交龙茶话通恰不加切行下动特别永浪茶话 马浪通也了这兔兔白看着茶碗长假跟别姐这是那些茶碗姐准你云森堂这森姐学顿真这茶碗你说约给真见一把事 今天母兔前那么天见了从我心切语三季节学不行了从我心切语云落中这国人在过些变度 告诉们从个星期前一人节云路中镇这都前不天中镇年时同年时下个这排在过的草药把事老顿白趁我你给公墓从个星期当为吃住不易星期铁道来空气来顿二天同星期十朝做错公学错把星期五人很空星期铺面两只很错星期罗索亭星期四中用空间能打个头洞五天见堂两只鬼白外
0: 三轮列车铁两个三八村学生踏遍铺北告诉北新切永切日人铁云落中镇这的前部陈镇年时同下个这班结果铁司令的错误把事写过北语特下个托北当推把过西铁宁国街念在了店里对照街碰见过另外通老松所没街这东列从文街北村写记另外事第一农年时南北中镇当推北写学给下一 日本融入的扩段三只鞋铁内陆前部铁当季穷者十九万通当给三对融入每三十修法跟得通日本融入托日在南北中者错别融入丢个通一个卡下六个热切超段所当对切行年把周外存在了店里融入中者鞋牌我来切为一万个学再有把事天地写过到我三百并过出版年送 年是南北中间堂日本融入托日在南北中间中间马斯写的中间年通写的切能把日来眼里中间党课接通总统中间去日在行二六空主接时娘的别话通南北年是南北中间盘人家直接人一堂融入托日在南北中间崩靠世家等下叠记顶准这的能出把通 同美中镇马斯逐渐年时杂顿堂年通早期世界节气下顿他们写的能学把事人把人当时同这最差不写把句中镇镇的前部加起俺就这有点点母头前那么连接了 云南新切偏的三个铁连接别的荣雄科技三级级学不赢呢中国共产党五年年龙文交通这边阿夸顶着学出钱钱连接可用钱没得靠给连线发通蒙错了更容易把国铁继续就行绝总体总用钱人把靠通连空靠给连线发增作新年接着托出钱给能把上不了掉把事云林乡党委给书记宣布七零八用钱罗家东这边阿也找钱弄色给江雪浪费了什么打高南湖直接马步年过藏半天没得见念车天得学写白牌家靠学念堂罗居三千天家靠多千嘴胸痛没得下大牌罗家以当前部同名三的电视刚到金融电费我来三个前部贴把通我说前部培训相同中大给连线为给车通连给堂得学姐开学我为卡萨雄友刚到集嘛相同重大给电话来电了唐不明年来年检给车要不这天接着接当最凶来电要不这年这成同这能给他在年不送天需要用年当年纪凶外龙家短缺写吧年纪写天中在需要用年他就用话多说不就言写写吧是总的逻辑地铁用来空给主任诺不一错起来第一集你先死德贵堂不设计看戏当时荣大同送笔额荣大三目听戏脱胸罗家东这边爱一心没让你没让派着共产党命高着个系统没梦得学些年没套逻辑给团员三目交流总逻辑地铁用来抗议也快是一百五年逻辑年草同思想如荣没那思想结给电文给车罗拉电

0: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네 센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협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이
1: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ami Glabchang
2: Zhongyang Mamang Ganchiba Longchun Lekong Wolkeng Chenlemja Amkala Shukdi Lemtsena Amalu Shigami Glabchang Jigten Sarsung Dongkin Mariba
3: Dantung Ngoki Chie Jie Mianla
4: 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三金人娘主 李强给前工资他们能一块等
5: 参次列克多钱这种水平门边说是三项单比工资不给七八的直接入职习近平给列克参这个老子家给出钱等抗议这原始出钱中国参政腾促者也用题目促进他们直接比促进这些土壤为松懈的感情了蓝家情报兄为国的
4: 李强义那么比起总统等节目能为国的
5: 你是动你这个路爱西亚等协会的江苏前目环境两面的政策者若从论者林正兰促者从的腾省把工作协会国促言
4: 先来腾第三期的这份能动些差能来三处弄
5: 这个里空的别为你次了大部分被这个年纪接触了这个年咱们了福建泉州锦江中区的他们接入这些的民军团的门内革命参政自由的东京团的中共中央各级级书记也各级主席中央某个级主席习近平给参团同乡党马斯了日本改签党的福建泉州锦江中区的他们接入这些的民军团的门内革命参政自由的你可有给门内出去批判等

ཁྱི ཚན་ཚབ་ཅུ་ཅེ་ཁུ་ཏོ་ཅིམ་ཅུ་ཅུང་གུ་ངོན་སམ་ཏོ་བེ་ཉི་བ་ཏོ་ཨ་རང་ནི་ཚན་ཚབ་ཅུ་ཅེ་ཁུ་ཏོ་ཅིམ་ཅུ་ཅུང་གུ་ཆར་ཅ་ཇ་རམ་དམ་པིན་གུ་ནི་གོ་པ་ཏང་སར་ཏོ་ལ་ཏམ་ནི་ཕབ་ཅི་ཅི་ཐབ་ཅི་ལག་ཏར་ཤ་ཅི་ར་ཀན་དབ་ཏང་སབ་ཏང་ཝ་ཚན་ཚབ་རུ་ཅ་རྒྱུ་ཆོང་ནི་ཏང་སབ་ཏ་ཏང་ཝ་ཚན་ཚབ་ཤ
身油巴等。四二头你把其人住牛血子，而且看见最后的牛身油鸡，大马能有。这路你同年阿里也看不着，企图参照老子下个头坑。中国参照坑啊，因看不深就所以原始成立全集。而且科技托他玩心的参照老子来解决些朋友。俺等你下个的多泥土，俺才搓把灯，俺才解决设备，连老子连这个来解决钱不能花心灯，可是这个钱不能花心币，你怎么写这么有？参照深秋写本儿，你不得那顿了，而东都破把灯，干我切是不写破把写意？大家俺粗呢，咱能土，而老我辛苦去写这个，而且可是硬币。你不得我才要弄个不进跑进东一西送油。这路你同年哪里也可不进企图参照老子的下个头坑。中国老子的参照错比深究所这日比原始本得意。下个头办的呢而在这引来三个用钱不踏平。下个的参照李顿把用来文化写的。俺当年二零百寸钱不易参照的敲空子金钱没本三九四十多皮的。中华没这个节目而来其实是完全用不着而当年节目都和老七森本这样戏送有。这超书记习近平给而李克斯比参四不四季等团里碰见的记灭这个节目团这不等粗啊些不等等咱能怕不记节目你等蓝劲多等四不动心有。我才丢不四十八等扔下四十八等参不写八等写他们二里你他们送你。而人家不就参照跑几船里边，那顿特殊单头等参照下车口不就等中央个高头去，端桥下来你和游客单子们腰部歇个歇，那都嘛能有？而且可不参照儿童下个头看这个题目，中国啥去参照空格深究吧，屡请天机。这超书记松懈给钱的俺让你跌着事儿比参照李顿比扯等的口应该扯等应该凑凶。我在这超书记送些给清洁工同的我都还是不进给后前不人家你而且科技今天你出等那顿机车说进冲等错别你出的错是不特等机他说等不咋话扯吧也正算是不写比单后等干吃可是么单你参数机也可把都清洁冲等车车图一参数把政策让多几日你后层嘛乐极生不至眼皮送油而且可不乐子不是不下个头看几天门中国将出头前几给跟前目化家用钢衣路的德人而且可不及南征该前几而今他们接触头别恩衣而人这不及出等离这三批可以头面你是大师不才那么几敲空死而人心各自乐子不都特别有他心我才乐子不拉当你他下等别那段你特就难当皮你而且可不及也不起了我们同话等他也将从我们弄瓦下进一批送油。这超书记习近平也看了你这个原始呢等等门门级不把下一银币聪明而这就了金正等本本头没批你参数级我他们都把等干吃给钱可话那准备他们拿诉讼写吧。参照欺骗人都老了么的话说起他们会多么你出级你半段不下级而你话有。而家去参数理论吧呢这错让得登着见着而且可都清楚看不及都和给清楚银币聪明而且可不拉想到实话等门门拉的是不准备陪兄哥所进得不等你参数级杰克都清楚什么下去袭击四十八门怎么急而且话有急那都嘛能有而且可不让兄参照下个头看不及题目
北京楼前面一看楼冷的原始王恩格一这恰数集

0: 西给亲戚，而家去参照李顿把村儿，可是个菜没他有。但那七天日久经营了，这可是正合理。你三辈儿，中给参照李顿把菜，而江城个铺什么金钱没不惹到你，咱能够嘻嘻他吃不错是不是个？我在卡上的垃圾里，黑他们拿二位门娃苏雄皮里，同米三十多斤，正着二位门娃头把下进皮送掉。而且去外中雄餐车下个头坑几天么？中国餐车坑，大连经济人他们申请坑个申请吧，张头一。而当地中国餐食不太稳，公婆的钱不雄有么？文静恰空卡黑色儿时们，年轻几恰你有？我在石桥书记，我就录了单薄你呢。我们本是一个单口皮菜，第七顿白笋炒麦皮呢，正值头年硬币。我这口鸡换就是公婆等，免这个鸡喜欢一人吞它们。我错让你们这个六斤白笋硬币送掉。
1: 那个里空的白白念出来，头面一三顿鸡养了么了念出来等的，馒头鸡儿童单币皮鸡多的。这些不就习近平给中国共产党五年的老家等人安排，为了点缀这位朝鲜同党为宋小改签了七十几多年等的。这边用了几多年了？六零几多年级改签单笔，来日可给老人增进全国军安委人不必交八等了。中国南北等了不见走正了，肯定动起的，那里开不少十吨等了，而且人上空都能有的。这些书记习近平给宋小改签了，中央多他们开了等，中央多他们人自己开的，除了两千钱不雄有的。曾明这些书记习近平给宋小改签结果等老军等六得了等十些八等了，俺正可去签了通话。等等，杰克杰雷克群用了相当些话，环球等接触者并同配件了相当些话，芒村干练等六十吨物的相当些话就是的。杰克多钱资产等，每个家当前六七地位千万不给轻松办理的。这就如今习近平给宋先生了，龙武家等的那也能，中国共产党给作弊，儿童作弊逻辑就难为了什么大话等的。等等，慢慢接下这种配件就儿童作弊，等那么来经常能话里的，协同进步等的。这钱怎么借的？李振他说：“当保全的用为，要用三年克个利息吧。等忙做起，第一季的租金就你吃了咋地了？三十个能有的。我当初为真正他得脱贫，咋办呢？中国共产党个三项单兵，我吃了这个六八，层面你是用出特别的。这钱个什么做弊？这就做古巴军吧，高鹏给。这就如今习近平个松懈了感情里，陆基等前部军团更严兵个啥的，啥都能当啥不能话等的。”我在同一三顿南明人群等，同里老弟你杰克了真人杰罗，你空老弟你杰克多吃东西的给吃点熊。我在习近平个党子公办你吃得下就谈穷心呢。中央开的这李孟党员吧等，杰克就顿顿跟吃着把也吃不着东西，同他玩什么的罗老担保你呢。但看了你这特区的人就多用了过当十年吧等，宋兄你他这个特别设计，这就如这习近平个宋小改进就共同的。许个用年，咱们人比李占个着等啊。第六十二比杰克进步，这个去改进这个中学比，你这不个黑森杰中学给写送有的。杰克不落在浙江慈溪中学的龙洞公司下属第二级立刻接近李前海军级。这些如今习近平个松懈改进了年纪，俺来个这个进步太巴等啊，前后将切入轻松啊。中国共产党个三项单兵过吃了我，俺做了几年南沙老五计划单位，今儿都二等人把送有的。热气管里气运通路的路障忙不等啊，得从车动忙不这里路地不这把忙不真生有的。我在习近平个党子工兵内吃路过，而今天俺个日们都是早晚吃不等啊，啊忙做下不些当啥不些的，下不就了你那点呢？党员间干吃六零大肉等啊，路地多去六七三百斤稀松有的。中国乡里爱坑重庆乌龙仙女山沿路爱坑个党支部一书记付小康个，这些书记松县那日间浪话等啊。如果都能等三比，我出门等就就开学三顿才有的。我一人得一次个比，我自己顿把心病过呢。我老亲就第二顿得你手机把等啊，第二顿就晓得我老亲电脑上把呢，我十几年了，干吃营业呢。你老等人民硬等个过了年把等啊，等个几十张呢，一起等得动话等，没他能办头些的。比那个就我自己小学的呢，也么做团结人团结等啊，办不了心结了，如果下进是送有的。这就是习近平的松懈改进能啊！中国共产党给金钱买不了儿童班里实际什么钱不多特别，同他玩什么这个培训个前期三顿等什么那话等啊？等用了你不得些给班俺也冷下三天多能有的。这就是习近平给俺自己多年三顿等松懈些的，等个培训前期金钱买不了大批等你。

0: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1: 托不中出人等就得不行
2: 了托中出人就用了
1: 托不中地出
2: 托中地出

0: 可惜我没生你，
1: 正是大屁才子，
0: 还用个人乐意巴掌，
1: 乐子有你也来用，
0: 得有次了，刚里空送你到位，让家当，
1: 地位咋疼你去比今儿可硬，咋疼个今儿可？

三克兰基和坎斯啊，前几天的日中央农村年春嘛，是差不离空。我给我称那么久，咱同今儿可是为凌晨了三班，阿个是不是？俺一拿同的凌晨走，专车把当年准办正做些什么？阿这三克兰基，地上个凌晨能前那了六几年木家高处修壁，从米腾腾腾三班，我的妈娘你说什么？阿这三克兰基，头门一拿前那了高处修坝呢？阿罗阿诺三这个能源六几年木。节目细把的音，从明年的阿罗牛旗下。

0: 낭스이 종습 니츨르 기는 접데므
1: 아랑디 파우진 루위 쇼흐툼지 콜루
0: 종기 종습 사르와

0: 人都是大把呢，从我想起那马路这个人凶起来，检查松，马克通装的了，阿拉进了中餐饮了，中餐的啥子先别，阿拉更是个有别，陌生木阿姨，吃么更别，多久不开把咱们了，老子了人把更样没别，大把，阿里英语是送你，学历没你他没凶阿等，第二，中餐呢从客等特哈将阿人行，真正了大没地位。 错，我们怎么如今里他没不接了？走路你动着点路了，你彻底用神接了。大把等几笔中气能够轻松啊，姐姐，也是那你比自己等得冷呢。从客等啊，玩特些里个里没比，等拉行啊，你起了中错了你不着。空姐，人你姐个车几个站呢？你这不是嘛？家这进去，坑死谁的带出来？第一个中气接都坑等门闸不着。
1: 拉过了又不是嘛事，谁让俺过了又急不是了？一日之内你不是接这个马特别干的了，没忙不是个天从接不接的吃了药么？温江大伯，很多东西早晚是得拿上，我这边接看着不拿上是别，先说些药别，俺让俺你把这的太白银了，大弟出啊，趁得拉通药别，俺你把那俺爹得这个银干了事了急，天从嘛不怎么样没把这忙脱过了。
0: 这路你懂就接了，大把咱们跟我都坑三百能安尼一把了。空乘中餐腾清灯特尼了，我看你公办个桑拿，阿妈去开通比，可里个哈正子。大比托么着，清能的从坑匆匆休息。路得了中间，电视机了中途中是不一会儿会动开了的证件特接把灯了。中餐能个想起么着急了坑时间，道路右边忙错了。
1: 俺给个车，俺你扎不熟悉呢。自从给个车日夜，夹不着些别，你吃了这个。大伯，对了，你的忙脱过境，看没见那什么篱笆灯了。第一个人还有家，看没见那不想谈的，想起么着急了，看个故事呗。昨晚夜里里，你是接送的送。大伯，俺从俺妈吃等哈正特你玩的那六七十一弄大哥，想起么着急了，看六百来日给些，心里也气急的哟。
0: 这路你懂就接路你送，路里个大娃子为大姐呢，大娃子为大姐娃了。大伯想起么着急了，看个人心有啦。从明儿今夕，从忙个一日的时候，空间这晚很冷些，真有把灯。一会儿地上的，明日过来家里些呢，中餐能够我们来你也利用。路灯个，从接着呢，接着呢，因为大伯很着急，恐怕是休息的，这晚很冷些很。 想起么着急了，看个能的，大龙拾到了些啥果这个西药。空姐一会儿话，牛一嘎不是，阿哥看着十四中出边，哪能可能了？想起么着急了，看来的呢，阿哥车什么时候再偷上了？阿大舅爷大姐的，想起么着急了，看个儿子么是个西，我来咋大年纪谈苦的，学历也念个，阿大几个人了？阿哥车几个人再偷上西西了？阿妈亲丈的，你把西。
1: 大把村个厝啊，年里里年日接送的送，大连也是俺去公送个是干不是？一会儿把真接村人捆围，空个心结，俺娃妈弄不了得哟。俺妈弄很木的啦，送去不拉不西的，还特么办特不西呢？这笔厝啊，俺妈去吃尽了人等再他们。
0: 第一期的中村人，大把等着不着，俺那一班的，从接了是送回，专门忙不约的。俺爸咱大年纪轻，第一个从坑休息呢，把坡的行进拉尊人有。休息等东车说，咱东个这个忙不这个有比从坑的呢，空咱大年纪年里，第一期的兄弟从坑去了。你这不是嘛？这些不里没比，很坑重重的呢，中村他们个就努力了。
1: 这路你懂就是了，俺们被横坑的也厉害，路里个拉远，俺个车就这了。这路你懂就等离婚了，俺们被行了，俺们就错了。乡下没俺屋顶的不说了，农村家些呢，我听他们老早些他爸兄那那边了，地里都被人家全部要么塞不着他们，因样。

0: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ཁྱི དང 从里也认过咱们。但是空杂大年纪，家世了上学了，一会儿也干涉特别谁这个等，动车更得人不是，大多些把锁，从里还是了多少些金的。第七个中村用为一会儿话忙不休，心疼个扎不冷三的了用呢，扎不冷人的。啊，你爹这。马车日进等，西腾个泥车，西边若是了这个汽车，就苦顶住么子了。啊，提起了中村书记当部前卫一，到那一会儿话去蒙山营边，朝东当下不些，啊，顶着，西头特殊些把锁呢，该去能跟钢琴人机些把等了。中么多些人西给，下话提这个直行药，还住一会儿话中用位，多些人西给，啊，顶着些经营的人力些呢，是不是些？路尼克拉村马特别萨尔沃迪呢几次征行更了个尼罗等利用了都会计坑德空气通通把别马清回门送出些事了路这个亲戚给这笔错了另一个些金德协助一会儿把金梦的送位都是这样行了这次不起都等着下边的这个气味空了村呢嘎克中起目了空气一会儿为这话里子能进来让米烂地进油，空气，用客人的啦，让吃么的了，集中些把灯了。小娃自个自个里里是那六百二十进油啦，第二么个呢？一股热猛补，用几用多加三百几十就钱银的皮些了。从我想起呢，马路这个让种客了检查送，还得进了种菜。马亲咱们姐姐用他们也送了等你用他们也过了陪姐等了我整个的吃的随着我的日子里有也过了啊今天没不用啊等了也没呢让亲姐我看你离休息比也过了姐随便离用他们姐撒马撒娃啊你你问着熊用他们姐人努力换着姐人疼我了去问什么姐开盆呢拥抱姐梦的松心出完哈里就不如投送阿地去了。古一二几个年，马龙和木通通把被弄死了大事儿。多少些人些个东南怎么挤坑坑？门当里一起就熬弄才行。忙被吃些冷食个，空气黏黏冷不舒服等。一种多担当，从日节黑下路上细心把细的，吃进东西，让你记里头了些记忆呢。但是实际上比较不着。马龙后面一种老不的松心，第客人白把后面的心呢，初二就不如没他把干了事了。你一用个热情的拉着你，让你啦初二就不喜欢真多了。中村那个拿准了那么啊，你的人更多了几些了。马龙后面站的一车右边，连起了中村没那么急，让你接老松拉着你，我正热情老不的松呢。第那虽然我的硬币是等啥不啦，我不吃个币啊！你那个地热心得。
1: 我同几个哥，今天过年拉不起酒耶，人家李四那个爱叔同情耶，呀，有。
2: 我来吃个大年个，等俺们送那穷的来过，那大中那么托你吃个大雪奴个娘生的呀。
3: 我不三几个的，这是俺这吃等那个吃，养那只能说是强强拦住些。刚刚拦住我的，我拦住他那不相信，让我接近。爹爹那边让你等这不是。
4: 是不是给正宗了？俺不是肯拿出马桶来解决。俺自己俺吃人疼啊，这这疼，真可不知道俺娘是疼啊，这这。头不得，俺这四岁比该去马地头，年轻穷等啊，俺现在比多年第一嘛。
1: 快用个牛了，可难不扎。
2: 南中这一种很得劲。
3: 俺龙哥快龙，俺不得整。
4: 好呀，说着都好。我去年的，收获龙哥让年不是用。
5: ཚོགས

0: 新格林格公开上，谈到林格人生活处理的餐厅呢，中央农村人亲戚给来看，配合成了他过去学别，新旧养眼的餐食。我听的来餐总之谈作用学看着阿姨，听人来餐男很给创意啊，路线一个吃不烫，三个牛骨，给别吃吞着，是不是？路线卡起过去学学，眼里啊很给吃，品种路卡从别等子来谈，这样总来呢，当来难为，一个吃不习的才能吃。
1: Lucia Dino, Switzerland, Sizam Nota, Benola, Ne, Dangsam Nawashi Risha.

0: 生南错公公上，听见呢，谈的生活所被列前的呢，庄龙镇年轻，积极不离空，票给龙镇托管理区别，总是干些列前行。俺听的列前总这一趟，年终休息给三天行。听人列前呢，听见了呀，他们这边陆总是年终休息别听见呢，三角当要过休息。各度接不呢，一个是想我趟，给这村土不行，也难明白呢。别家那错意，明面这边年终给面子趟，各度给乱的。
1: 他们去吃碗吃。俺让老厨了，顺便老铁老三儿菜捏煮泥，阿爸俺做汤点土去。天天记录起东古别炖着团松老师，提袋子呢，北京阿让老新阿咱们团饮食。隔天，俺明星西北全界吃上，制作宁边南去，出大给铺汤铺满全国的，看见康山汤，果然康雅养颜。全国部长听着。 巴拉吉其他特别吃不米线面，爱些不呢？落日落山天了，你退缩。现在来了，爱唱了用呢，俺最老我宁不是爱月龙水月不贴身。他们的中途不用的香，舍不得选了，那这只吃不，他们听着一来不不行，爱你谈点盘土通麻尿心。听你落心爱退役，爱他们爷。巴拉俺做汤开不难送。
0: 俺唱了客家热汤人不穷心，客家给钱呢，眉目月不呢全年是，眉目给龙爹娘，俺们搬迁时去，俺明星村儿，他们的锅汤，他们伙儿六百银不是特别贵，首先开的起来也没被他们天呢，点了出席，白白银不汤，天来样，包的西北明宁年我是月的，明天呢，俺也来是不行人。
1: 我这星期让给三桂郎心，他呢先了三桂安龙前头点开面，我呢突然觉得每日是我姐妹的。老汤到位接了，俺做请不吃不汤，包的羊天，俺唱了客家羊，俺来三米睡不习穷。俺们俺做单位空的月饼十几十个汤，熊狼十几十个给来几杯农民铁锹，亲戚三姐说，不止这一天呢。
0: 看最婆婆们老我汤，他们宁不看月了才行。咱们这的学不来东西，俺做了公务员。全部吃完了月呢，他们阿姐全不汤，阿姐了穷些，不会全管不汤，普洱穷呢爱管管别。这俺了婆婆，俺们老我天了都拿错给两把，其中拿错一不接，他算爱管管。爱管别接，老我来了样，人差了月别。
1: 努尔参不参数，老我三不人全被扣个边缘。俺让铺盖都送为老天内送。阿妈儿，老我这趟他们几个家家亲娘都送月那样。俺了俺心，企图让了月被他们些让么图。丫头扎些了这边，给俺们落个些款图片。公家儿康心呢，再用我们些么？俺呢拍卖给他们些在呢，俺了款多久？

0: 퓨드 쵸. 소스 남비 토니 조 퓨드 아. 소스 남비 토니 겐 쿠르 바. 소스 남비 토니 냠 쥬. 소스 남비 토니 타 쥬. 소스 남비 토니 가 신. 소스 남비 토니 북 뒤 문 쥬 르 치도 비 부 치. 케단 냠 도 중구 디니 저 니기 남비 토니 티 럽 쥬 문 뚜 쥬 와 르 치.
1: 나무기 튠치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센신바니 중야 미마 군급 룽치 레군기 회계 친남기
2: 학습이 성장 진보의 계기 청년은 정 초유 학습의 황금 시기 인가바 학습이 주요 임무 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
3: 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4: 陆军去团聚去。陆军去亚健勇去。陆军去次。陆军去次。
3: 三人能从，很高兴的是，他能按照全新我做过的前提呢，按照中央农村年轻，几个内控，配给智能团队规制区别，六种团队级别的建设，敌人去了在哪里呢？中共中央铁闸部谈，面对北中韩的北中前边，习近平去，推入三边中国开局点边，基础是陆基，方便六种集团南去，教育呢，基础是陆基，停入建起结构，组装前边。 特朗普三百人呢，结果被国铁三等谁？退入三百哪里啊？中国开局点边，基础人路进攻北宋前边，特区国际区国的当铺，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结合当地组装前边，安全等起，电力配备，民兵入境形势，基础人路去停入建起，结合当地组装前的。 中华民族旗，加大六部旗呢？安全旗呢？中华民族旗，切断开边糖作为开边形式。安全党旗，中国密码里的国际旗的，别会，别特有且太多的线人呢？民兵六部旗的安全旗被团队用时，中国三百五年级安全党旗，基础人路旗停入建起组装里下，该旗旗为区市旗有时，路途毛泽东旗安全连根的呢？
4: 三年两百年，让这几个皮停入进去的塑料糖，停入进去行李，停入进去签证行李，停入进去给送件组装切图队的这个铁石写送钥匙，根据国际旗，推入三八幺零年，陆屯邓小平旗，我有三八糖，陆桂旗，娘娘俩行李，让给旗，基础人陆旗停入进，我有七八桌那么三八一呢，点两百钥匙，空旗点团。 俺去，路肉街这边，罗塘湖那个组织，你们即将出来米东玩，罗心即心去，罗即即正谈，停入进是组装营的闭馆，上日当去谈的推进去，七不是南桥的呢，多少对接线位呢？罗心即即去，停入进是闭馆的一时，桥下地呀，推谈南部滚土，排解东面板，二把土，罗电玉米谈。
3: 陆基新基区竹桂，根据国一切群体，单期各人群体，改用推米草间脱离啊，基础人路去停入进组装铁路啊，特区去规制签约谈，来临去区市级别处理啊，安全单期停入进温州区高速动画谈，基础人路三点谈，配给单位铁路啊，准备内迁十趟人不稀烂呢。 基础人路去停入进组装前边，陆桂区批示里啊，规定学区一年党员时，退入三边哪里啊？教育呢？基础人路去停入进组装几大的前规边，那段开进第一过里呢？即刻书记习近平去，三路三八趟，到啊三八趟，两七三八热趟人不稀，等于是空气电团。基础人路去停入进趟，中华民族去。 俺来给别扩段。

0: 比特米宾奇国团拆解苏党员不谈中华米里给他乐不起用为中国普通文具区别当阳托许党员时特别给规制的项目里我托定最谈团员谈团不行不的共建组里让给其批给中这题我去来给为建给不谈就从让给批给用为 帕里亚年为读书清波的三路党委员一不是内部记得的三呢路日铁达的三国不谈普人期米兵文革几个谈米军期两个也不住局帕里期这我西多也不切的空的叫浪电边岸短途规地东国些时人给批给期开启特区期苦够生区批局也不切过地另年 多米尾巴推举一不是，同年多米尾巴苦个病，一个不及他米的系列吃春皮呢，苦个米你搞些谁啦？没新皮呢，也几年头小着是，苦个新皮呢，特区五月起，人王新年，普通期年底，恰恰批给七八月是啦，苦个没新棒，批给期苦个小皮呢。 特区期希望图村里人气结束率不谈，他那推入西部西小周围，人个巧些些，但其促进居住被脱离，推入地推过龙武二十年，让给企业把土谈不了新规了。团结前部人的住土边，开启特区期苦个生团一些多月时，明年各个青南区内部里啊，定设计，用进气味。
1: 云朵穷区别，让给其开启为特区区苦个生区，特多内娱谈心呢。内部谈，连给两家用呢，一些七百门市脱离啊。据口书记习近平去电团，让给第二，俺新开启特区区苦个生区数内娱八马些，特多体育生活呢，内数确就是。东区地下馆习近平年轻电员是。
0: 西地党批给你，俺先推出去继续做运行。结果批个去怕了呀，没出两本儿，怎么没满去？我管钱也没谈，怎么人生先进去干那些鬼呢？业绩两百两，兄弟家哥哥有钱，人家俩怎么人生先进去干那些活，都不说钱不谈，天空俺越南，女不出都没不一没谈。
1: 边角考了十五间图卷呢，多少都没变，推入去，偏说也没谈。俺们俩军心，偏给团团一个呢，俺心怎么能给个开去？团门去团门也没谈。考了十一月，现在谈团来三级，他说高兴，三队中间排名突出心，重新约谁啦？上给俩天南图，开启给我电邮不谈，上给去从这。
0: 独孤女不谈，就连女不腻，大堂车我新一边，结构卡层面，让给俩批给给苦个催我解释。第二天推堂，拍给那几钱，俺就敲那有谁。让给批给给开机特区去苦个生图，苦顿三不等于，边角给敲那单位呢，苦个三不俺俩都敲不得。今年边角住居。
1: 李家的人不是吃不来穷活，苦个三百也没谈。
0: 过了十一月，现在谈团来三十天，让给去边角住居。李家的人不吃不谈，立马治愈。边角住居，李家人不吃的，别在头外拍开两个的大米呢。新年忙完班儿可交别，边角住居，走土不热。年年，现在三头去，你不吃了给不来，穷活，苦个三百银。
1: 首先，拉在天，先别拉我土，去一不腻，俺去爬了一年月，伢们也持续一不谈。首先，拉在拉土人的性命呢，先去五家不谈，那你这边先往土没去，让去一边，你把土让点三对谈，让多三边，准备今年这些地，你家谈，首先都给我拉在三对铁土，推给年轻人的钱呢。 让给其变作批给用啊，归属谈，给钱三百两个皮实。所以，过去过一次别吃不来穷味，
0: 苦급사비

0: 人家去编就太给亲不用滚呢你把图怎么编就去家族亲不具体国地切过不提示天然国就去蓝图爱来脚步给预计国一国家一能爱里养把切过国就国一太给推给三百多年基础团结女婿切切的空图八国心里将多配给几个数动物来成为苦급三百一不是 남시군도니미시키둔툴라베투몽키젠루이마탄기컵카키산게키니치니뉴바둔바제두치그유긴칸벤윤조준랴슝륜친부캠니벤조군투투페게윤월구디동고바마시겹군티게지냠레탄페게키파동양치르기구아니콜레시뷔벤조주규말라
1: 규르주치베나리아티슈치블리
0: 生去秋游年陪聚也不切骨给及特聚去苦个生度秋游年陪聚也不切骨给及特聚去苦个生度去扩顿沙巴尔坦布真年苦个皮都洗给不汤给个皮南去捏破工作来穷为大金桑布塔达归龙汤归聚起帮安全民生去给钱国归年顿别切不接起盲目狂别起金色金骨在民去普久吹土年个汤苦个年初年年年啦
1: 您个西奇儿苦个比么汤苦个学期您可以不是

0: 穷民文的学比呢，啊，盲吞吃酒比女吃餐越别没得一比呢，让你给吃酒里啊点解，盲吞吃完酒就越不谈，盲吞文件开过去了。但盲吞吃酒比女存进前边没得一比呢，让你给落嘴谈，热度，心看不得谈解个那嘴谈惨别，盲吞接成吃酒可能别出去了。但盲吞接成吃酒现代的一比呢，成规律特别盲吞吃饭，自从开连吃不够，你不点别这些了。但盲吞吃酒比女没别米别为盲吞接成吃酒里呀，女不没点白银。因为呀，盲吞吃酒比女没别米谈，盲吞吃酒比女存心前边没得别为别呢啊吃个谈金吧。托不着说啊，连不得别去边托个困难没别盲吞接成吃酒里呀，女不点白银是吃亏下了。
1: 当然是了，但清明晚的时候呢，可以盲吞吃酒的，你清明是不是吃进土鬼前边，你讲吃光鸡，点个节目上子，让你给你讲吃光蛋，连你吃光连鸡那边位呢，盲吞吃酒的呢，铁蛋餐边盲吞吃酒比你没吧？原来盲吞吃酒比你了纯正前边，你不没被盲吞吃酒的控诉到位，这天给你不明点不点这些？
0: 弄死！
1: 他以那里尿脏的添加当充值，这天店里营业的切断呢，切断密码清干净，中华密码集团结合起，前个这天切断的那段可惜过紧这些，唐伯点别单位那呢，多大的营业跟客工连接呢？前个下午呢，前个你不明点是年送接米少，以那里结合的村镇他前面每段中为营业用。这天当新进清水都热江七八的高东七八节，屁事亏下了。
0: 那是，但的呢，道路端不顶土不硬不，是也的硬皮呢。道路对面七龙门北道路塔南新街道路我们呢，几不硬不也是给了。但第二圈你出现，他我的硬皮呢，道路上面硬不的，拖大起道路端不呢，上面给他几不硬不塌，过过铁不塌，正规铁不说，道路端不也铁柱塌，刚过七八个给没吧。你不得硬币呢？对路端不几不硬不得，吃酒避免难生给对路我们谈，其中安排对路端不呢几不硬吧？可能提不谈，端不哪话说，对路端不几不硬吧呀？南京随便个个没不解释下了。
1: 老师，他这东接听单，新进听水都点别这边，真些人心给点别单，明给我写一点呢。金融密码推门五连单，军来五连个随便接听单。其实这个看的随便新增听说的名给我的这样都三年人心的是听说新增这个名字不了是的
0: 那是
1: 但这个说上的名给我是的你这边这个人他心上工作的名给我呀过难这个了
0: 那是
1: 他的那种的那个呢盲吞吃酒比女存进前面的呢盲吞吃酒比女没别没别为盲吞吃酒的女吧其他定给结果没提了谢谢那种了
0: 那是但唐国的音频呢盲吞吃酒比女没别没谈盲吞吃酒比女存进前面没的呢吃个谈金吧特别说连吧呀没嫌弃吃酒比女吃酒比女没不谈吃酒比女存进前吧呀开呀姐狂给吃酒他女不没点事姐你送钱求我们多了你不得呢，光个南村偏偏盲吞吃酒比女没别没别为盲吞吃酒吃脏了呀，女不点名多了。说不得呢，盲吞吃酒比女村镇前边没别为让你给老嘴谈热度，什么看不得谈这个南村谈惨白，盲吞吃酒了呀，女不点把银子吃亏下。是不得呢，盲吞吃酒比女村镇前边没得呢，让你给吃酒比女给吃光了给为盲吞吃酒比我呀，成规律特别盲吞吃吧。自从开连七八个月，你不点不赢。对这面成规律策划呀，大家觉得年内年送就能存妥。自从开连七个月，啊，贵的单出去了。成规律策划对了，买点不赢不赢呢？自从开连，我都七八样子去了。盲吞接成吃酒了呀，自从开连买些狂徒，身上对这面了，啊，七点七八千万多了。但七点七个的一面呢，大家单位那边头内住过的。我不提呢，盲吞吃酒比女村镇前边没得呢。啊，老大前边吃几杯盲吞吃酒的面呢？对这面能数千美金，对这面这边送给给那团面边，你不每天不饮食钱亏下了。
1: 老师，
0: 到底那边不讲出来了呀？跟着修改，跟着这里呀，七天前吃杯盲吞接成吃酒是个云南了。
1: 但七天前吃杯盲吞接成吃酒是要的，做新杯盲吞接成吃酒了。盲吞接听吃酒的早晚明白，两点吃。

0: 三个人不错，谈的零件的三百年，中央龙津人经济业务工业，推介龙津市，按照的零件来在什么市场，天津的按照来在三百的土地接收，天津的生意模特按照来在三居社会，三年的来在国际卡项目，天安出租出不来对不怕，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来在动脚谈，出租对不来给不怕，三居来在动脚。
1: 秋子九百年过百帕拉，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来在动脚。秋子九百年九百帕拉，看个秋对来在动脚。秋子九百年中年别帕拉，俺们个秋对来在说动脚。秋子中年呢，交松别帕拉，生久来在动脚。秋子交松呢，九十别帕拉，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来在动脚。秋子九十年九个别帕拉。
0: 天灵个灵犀说，七只来在动脚，秋子九个呢九处别怕啦，几个给几句建议给三段来在动脚，秋子九处不呢九段别怕啦，三句来在修脚，秋子九段呢九别别怕啦，每日养眼些别日子来在动脚，秋子九别呢九个别怕啦，六种给推出级别来在动脚，秋子九个呢二十别怕啦。
1: 看个秋对来在动脚，秋子二十年二十正月别怕啦，俺们个秋对来在少动脚，秋子二十正月呢二十早送别怕啦，天灵个灵犀说，七只来在动脚一边，天界呢提到三十能举十万元，天界心家难过。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년 연준쇼 간들힌제네 생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남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携手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0: 听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治国方略。
2: 习近平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论述摘编，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
3: 五，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党的十八大之后，面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党要管党怎么管，全面从严治党怎么严，如同老虎吃天，首先要弄清楚从哪儿下口。我们决定从作风建设，特别是整治党内存在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抓起，从小抓起，以小见大，以小带大，解决了新形势下作风建设抓什么、怎么抓的问题。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这次反四风开始，群众担心会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我们针对四风问题突出，特别是奢靡享乐大量嘚瑟到群众眼皮底下的情况，厉行厉改，雷厉风行，一个节点一个节点坚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推进，每年都有新招数，不断释放新信号，让全党全社会感到了党中央的决心，在短期内实现了党内正气上升，社会风气上扬。选自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7年1月6日。文章反映的情况看似新表现，实则老问题，再次表明四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性。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各地区各部门都要摆摆表现，找找差距，抓住主要矛盾，特别要针对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等突出问题，拿出过硬措施，扎扎实实地改。选自就新华社文章《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新表现值得警惕》做出的指示，2017年12月，《人民日报》2017年12月12日。调查研究千万不能搞形式主义，不能搞浮光掠影、人到心不到的蜻蜓点水式调研，不能搞做指示多、虚心求教少的钦差式调研，不能搞调研自主性差、丧失主动权的被调研，不能搞到工作成绩突出的地方调研多、到情况复杂和矛盾突出的地方调研少的嫌贫爱富式调研，而是要拜人民为师，向人民学习，放下架子，铺下身子，接地气，通下情，既到工作局面好和先进的地方去总结经验，又到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到工作做得差的地方去，到困难较多、情况复杂、矛盾尖锐的地方去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害死人。193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说，动员群众的方式不应该是官僚主义的，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经济建设工作同样来不得官僚主义，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他。1980年8月，邓小平同志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要表现和危害是： 高高在上，滥用权力，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好说空话，思想僵化，墨守成规，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办事拖拉，不讲效率，不负责任，不守信用，公文履行，互相推诿，以致官气十足，动辄训人，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欺上瞒下，专横跋扈，徇私行贿，贪赃枉法等等。我们不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就会脱离人民群众。我们不仅要从思想上、作风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而且要从制度上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扫除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滋生蔓延的土壤。选自《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2018年1月5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12到113页。对党中央的精神，各地区各部门都在传达，不传达的现象少了，但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不加消化囫囵吞枣的传达，上下一般粗的传达，比比皆是。这些问题一直得不到有效破解，必须高度重视，认真研究，切实加以解决。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必须结合自身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在具体工作中予以体现。要彻底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不做表面文章，不照搬照抄，当留声机，避免大水漫灌，突出实，力介虚，精准发力，务求实效。选自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8年8月21日。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要把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物中解脱出来。现在痕迹管理比较普遍，但重痕不重迹，留迹不留心，检查考核名目繁多，频率过高，多头重复，文山会海有所反弹。这些问题既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又助长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过去常说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现在基层干部说上面千把锤，下面一根钉，上面千把刀，下面一颗头，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党中央已经对纠正这些问题提出了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要抓好落实，要加强信息资源共享，不能简单以留痕多少、上报材料多少来评判工作好坏。能利用现有数据材料的，就不要基层反复提供，不要为了图自己方便，同样的材料反复要、次次要、年年要，不要每个部门都去要同样的材料，不要什么人都去要材料。这方面要有个章法，把基层从提供材料的忙乱中解放出来。要控制各级开展监督检查的总量和频次，同类事项可以合并的要合并进行，减轻基层负担，让基层把更多时间用在抓工作落实上来。选自造就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2018年11月26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54页。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目前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是阻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大敌。现实生活中，有的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用心、不务实、不尽力，口号喊得震天响，行动起来轻飘飘，把说的当做了，把做了当做成了。有的地方要求事事留痕，把痕迹当政绩，把精准扶贫搞成了精准填表，用纸面数字来展现所谓扶贫成效。有的工作拖沓敷衍，遇事推诿扯皮，回避矛盾和问题，一点点小事都要层层上报请示，看似讲规矩，实则不担当。有的拍脑袋决策， 搞家长制一言堂，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容不下他人，听不得不同意见。有的地方问责泛化滥用，动不动就签责任状，搞一票否决，甚至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这些问题必须从讲政治的高度来审视，从思想和利益根源上来破解。形式主义背后是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作祟，政绩观错位，责任心缺失，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出彩不想担责，满足于做表面文章，重显绩不重前绩，重包装不重实效。官僚主义背后是官本位思想，价值观走偏，权力观扭曲，盲目依赖个人经验和主观判断，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些思想和行为都会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使群众热切期待落空，使党的执政基础受到侵蚀。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要把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重要任务，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问题，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反对官僚主义，要着重解决在人民群众利益上不维护、不作为问题，既注重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又切实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要把杀住四风作为巩固党心民心的重要途径，坚决防止产生疲劳综合征，对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歪风陋习要露头就打，对四风隐形变异新动向要时刻防范，绝不允许死灰复燃，绝不允许旧弊未除，新弊又生。选自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1月11日。持续深化纠四风工作，特别是要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没有完成时。党中央抓八项规定这么长时间，仍有人当耳旁风，特别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积习难改，已成为阻碍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严重问题。下之所以为，为上是势。党中央把2019年作为基层减负年，中央办公厅专门下发通知，目的就是从领导机关，特别是从中央和国家机关改起，为基层干部松绑减负。各部门要把自己摆进去，对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进行一次排查起底，主动认账，厉行厉改，注重从思想观念、工作作风和领导方法上找根源、抓整改，切实把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各部门党组党委，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要树立正确政绩观，不定不切实际的目标，不开不解决问题的会，不发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不做只留痕不留迹的事，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选自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9年7月9日。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44到145页。历届虚功务求实效，把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为突出要求，不以专家讲座、理论辅导代替自学和研讨，就近开展红色教育，不对写读书笔记、心得体会等提出硬性要求，不搞作秀式、盆景式调研，严格控制简报数量，不将有没有领导批示、开会发文发简报、台账记录、工作笔记等作为主题教育各项工作是否落实的标准。 把主题教育同落实基层减负年的各项要求结合起来，总结推广一批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为基层减负的好经验、好做法，通报曝光一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典型案例，把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防止重形不重效，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选自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月8日，19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75页。我们要坚决杜绝形形色色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教育党员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抓实干，尽心尽责，绝不能干那些只想讨领导欢心、让群众失望的蠢事。要通过清晰的制度导向，把亲和清、勤和廉统一起来，把干部干事创业的手脚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桎梏套路中解脱出来，形成求真务实、清正廉洁的新风正气。选自以全面从严治党新成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月13日，习近平论党的自我革命，中央文献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方正出版社2023年版第288页。党的18大以来，我反复强调抓落实的问题，要求做到一分不署、九分落实，抓铁有痕、踏实留印，发扬钉钉子精神，积小胜为大胜，务求取得实效。从总的情况看，各地区各部门高度重视并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同时有的地方和部门在落实中也存在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需要有针对性的加以解决。比如有的搞包装式落实，把地方和部门的常规工作套在党中央决策事项名义下，实际上还是延续原来的做法。有的是标签式落实，对党中央决策的事项每个方面都点到为止，看上去各方面都做了，但只是蜻蜓点水、水过地皮湿，没解决实际问题。有的是割据式落实，每个部门都守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不放，表面上是一整套体系，实际上各干各的，形不成合力，发挥不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这些都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表现，必须坚决纠正。选自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8次会议上的讲话，2020年9月9日。
4: 以上内容由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播音员录制。
0: 用声音记录中国，声音里的中国。
5: 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采采的散文作品《考古铲叩开了古蜀王国的神秘之门》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对于古蜀王的了解，很多人都是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那首《蜀道难》得来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李白诗里所讲的蚕丛和鱼凫，便是古蜀国两位国君的名字。由于李白他本身是四川人，当然这个说法其实目前还是存有争议的，但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要关注的重点。不管李白是哪里人，他都写了不少和四川有关的诗，可是古四川的历史却是看不见的，他像是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一直是云遮雾障的一个状态，甚至还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古蜀文化爱好者，他们怀疑三星堆遗址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的信号接收基地，不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长相如此奇怪又独特的青铜器呢？而对于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由于每一个的做工都非常的精致完美，仿佛是从流水线上生产出来的一样，他们又产生了质疑，莫非是有现代人穿越到古代去弄的？受到一些穿越小说和影视剧的影响，这些人居然对老祖宗的智慧产生了怀疑，他们根本就无法相信两三千年前的古人在没有机械的帮助下竟然能有如此精湛的记忆。古蜀国确实是迷雾重重，它不同于中国的其他朝代，人家别的王朝从开国君主到亡国之君，不仅是有名有姓，连生卒年月日可能都会写得明明白白，可是古蜀国呢，却基本都留于非正式文献或者民间传说当中。古蜀王的国门是怎么被推开的呢？这恐怕得要追溯到1929年的那个春天去。1929年春日的某一天，广汉南兴镇的农民晏道成与儿子晏清宝，在家门口不远的地方挖掘沟渠，准备引水灌溉。这个晏清宝年轻力壮，工作很有积极性，他埋头苦干，挖着挖着，突然就挖到了一块石头。他扔了锄头，扒开泥巴一看，发现阻挡他工作进度的是一块很大的石环。这块石环确实挺大的，现在在三星堆博物馆的玉石器的展览区是可以看到的，那上面还刻了晏三泰三个字，我每次参观到那个柜台都无法逃避那歪歪扭扭的三个字，真的是特别醒目。由于石环太大，晏清宝一个人搬不动，只好求助于他的父亲晏道成。晏道成于是也跳进沟渠里，和儿子一起合力抱起了大石环。万万没想到的是，在这个石环的下面竟然是一堆数不清的玉石器。晏清宝和他爹晏道成

动声色地掩埋好了现场，然后就收工回家去了。等到夜里二更时分，月黑风高，伸手不见五指，燕家五口却是倾巢而出，悄悄来到发现宝贝的地方，将所有的宝贝都挖了回去。这一次统共挖了三四百件文物，但是燕道成为人十分低调，他将宝贝藏在家里没有声张。直到一年以后，他觉得问题不大了，就拿出一些宝贝作为馈赠的礼品送给了亲朋好友们。这一送，事情也就被传开了。然后又经过华西大学教授、地质学家戴谦和先生的一个鉴定，才得以判断出这些文物正是来自商周时期。可是直到1934年的三月，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教授和华西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林明军带着考古队来到四川广汉月亮湾，才开始了三星堆遗址的第一次正式挖掘。从此以后，蜀王尘封已久的国门这才被考古铲轻轻地叩开了。由于没有正式的记载，全凭考古铲解读无字地书，探寻古蜀文明的这条路走的是异常久远，也异常的艰难。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民族广播。
1: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朝花夕拾。
2: 请听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出品人葛莱，总监制陆峰、陈冬梅，监制王海荣、吴俊、盛慧琴，策划朱平凡、吴信林、杨晶晶，编剧海平、张德强，导演焦子磊。第三集，
3: 笑笑，让你妈妈咬紧牙，铁了心，不顾一切要保护江豚的原因，是因为她有一次采访时见到的一头江豚，给她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时候，我们结婚不久，她肚子里刚刚有了你。
4: 喂，你好，这里是新闻热线栏目组。
5: 记者同志啊，江边发现一头搁浅死亡的江豚。
4: 啊，请说一下详细地址，我们马上跟相关部门人员赶过来。
6: 哎，记者同志。
4: 啊。
6: 经过五个小时的病理解剖，我们专家团队推测出了这头江豚的死因。
4: 哦，什么原因？
6: 哎呀。那片水域啊，受到了严重的化学污染，江豚误食了被污染的鱼，多脏器受损，导致死亡啊。
4: 污染？
6: 嗯。
4: 哦，对了，那片水域滨江岸线十几公里，沿江聚集了几个化工企业、黑作坊和无证码头，工业污水直排长江，对长江水质造成了严重破坏，这也让江豚的生存环境恶化呀。
6: 更让人心碎的是，这头瘦弱的江豚肚子里还有一头没有出生的江豚宝宝。
4: 啊！
6: 哎，同志，你怎么了？
4: 有点头晕。
6: 来来来，我扶你坐下。
4: 哎，
6: 哎呦，怎么样？好点吗？
4: 啊，没事。
6: 哎呀，这女同志不该来这种场合的。
4: 不，我应该来。

我要报道这个可怕的事实，我要呼吁保护长江，保护江豚。那时候，你还在你妈妈的肚子里。你妈发誓要还长江一泓清水，给江豚一个家。之后几年，她做了很多暗访调查，报道污染源头的真相，还写内参。 政府加大了整顿力度，清理拆除沿江违法企业和无证码头，长江水质和生态改善了很多。我理解他，他是以一颗母亲的心去看待当年那头母豚肚子里还没有出生的小江豚，他不想让这样的惨剧再发生。

0: 小小，妈妈不会怪你的。宁宁也许去长江找她的妈妈了。嗯，我对不起妈妈。那天晚上她出去的时候，我还发火了。我现在想跟妈妈说好话，她都听不见了。
1: 好了好了，小小，小小不哭，小小不哭了。你大概是觉得爸爸妈妈对江屯太关注了，有时候忽略了你。对不起，这是我们的不对。工作太忙，也要跟你解释清楚，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你不是一个只需要吃喝的小宝宝，而是一个有自己思想的大孩子了。 笑笑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任务和使命。作为父母，是工作，是事业和理想；作为你，是学习，是健康成长。哎，以后我一定会注意的。笑笑，你以后能不能也跟爸爸多说说心里话，好吗？ 好孩子，哎，你一定要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是我和妈妈最大的愿望，好吗？
0: 好。
1: 笑笑，我还留了你妈妈以前写的一些报道，你可以看看。
0: 江豚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在湖北石首天鹅洲长江豚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当科研人员监测江豚时，摄影师拍下了江豚眼睛里流出的一滴透明液体，网友们惊呼：江豚哭了。过去几十年里，江豚数量急剧下降。 白鲫豚已经宣布功能性灭绝，江豚成为长江仅剩的鲸豚类哺乳动物。再不保护就晚了，人类保护了江豚，江豚也会以自己的微笑回报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收到来自长江的微笑。
2: 2016年，摄影师在洞庭湖拍到照片。 一头江豚背上插着个大鱼钩，后来人们找到了它的尸体，进行了解剖。江豚胃里没有食物，只有大量塑料垃圾和渔网。过度捕捞、乱排乱放，人类活动对长江水域造成了严重影响。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还长江一泓清水，给微笑天使一个安全的家。
1: 我知道，笑笑心里的结在慢慢解开。他越来越关注江豚和长江的保护，说要继续做妈妈关心的事。长大，也要报考水生物研究这个专业。我很欣慰，孩子长大，有了自己选择的目标，我会支持他的。
3: 秋天的一个周末，我和老杨他们去江上巡查调研。我特意带笑笑上了巡护船。船舶动态，船舶动态，我是余正038，我是余正038，我们正在进行江面巡护，水深16米，距离岸边300米，航速14.8公里每小时。余正038。
4: 请保持当前航速，继续前行。038收到。
5: 吴宇，哎，笑笑，
0: 哎，
5: 嘿嘿嘿，你们看，这一路啊，哎，长江壶口桥林段，十里造船带变成了十里风光带，江宁段建成了绿色亲水滨江公园，建业段鱼嘴湿地公园成了网红打卡地啊！哈哈，
3: 前阵子。 我开船路过长江大桥。
2: 看到桥下好多野鸭子，还有绿头鸭，成群结队。
4: 绿头鸭，那也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呀。
0: 杨伯伯，你运气真好。
2: 我家祖祖辈辈打鱼，到了我，渔民上岸。先是当了江豚救护员，后来渔政部门成立巡护队，我又报了名。我呀，离不开这条江啊。
0: 伯伯，你小时候看的江豚多吗？
2: 我从小啊就跟我爸去打鱼，坐在船尾，江珠子就在船边游，能听到它们浮出水面换气的呼吸声。我爸吓唬我，别掉到江里，被江珠吃掉了。
0: 江豚吃人？
2: 吓唬小孩的。江珠子其实非常温顺，渔民都喜欢江珠。有江豚的地方就有鱼，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呢、还把它看作护佑行船的江神。江豚朝起风的方向出水，那老话叫江珠拜风，就是有大风暴要来了，那几天就不宜出船打鱼。大概2000年吧，江珠啊明显变少了，我们渔民能打到的鱼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从那时起，我们就开始自发的去救遇险的江珠。可靠我们几个渔民，力量太小，不够用了。现在好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做了。
4: 哎，是啊是啊，吴宇，哎，来，杨伯伯展示一下我们的黑科技。好，我来用采水器。采集水样。
2: 教授啊，这是什么高科技啊？
4: 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研发的江豚 DNA 寻迹技术，只要一种生物在水中待过，它就会在水中留痕。不同物种携带的 DNA 片段蕴含着它们的身份信息。我们对长江干流水样连续采样，获取水样中残留的水生生物种类信息，基于不同水域的江豚分布与相对密度等信息，可以分析出江豚的有无、相对数量多少以及迁徙规律。哎呦，
2: 听不懂，听不懂啊！哎，但是很高级的样子。
5: 杨伯伯，我们南师大的水生物研究很厉害的，何教授带领团队首次把 DNA 技术应用在江豚保护上面。舀一杯水可知一群鱼，通过对鱼类种群的了解，可以间接地保护江豚。
2: 那太好了，以后你们想采水样了，随时叫我。
4: 哎，好啊啊！
5: 哎，你们看，一头小江豚啊，在哪儿？就在我们船的左前方。
0: 嗯，看见了，小小的，游得好慢。嗯，
4: 这是头小江豚啊，身长不超过50公分，估计还在吃奶。
2: 大概跟他妈妈走散了，迷路了。
4: 哎哎，老杨，我们停止巡查吧，你派出一条小艇，慢慢的靠近小江豚。
2: 好，我来安排。捕鱼
4: 在，
2: 穿上救生衣，坐小艇靠近小江豚。
4: 好。哎，靠近了，用手机拍照传给我啊。记住，动作要轻柔，别吓着他。
5: 知道了。
0: 到小江豚旁边了。
4: 哎，哦，哎，来看，捕鱼把照片传过来了。这头小江豚出生可能不到2周，正处在换皮阶段啊。
2: 这么小的崽豚，每小时要吃奶好几次，离开母豚活不了啊。你看它换气是立着出水的，看起来非常费劲。
4: 哎。出生不到2周离开母亲，存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0: 那可怎么办呀？爸爸，你快想想办法救救他。
4: 小江豚和母豚分开时间不能太长，要赶紧找到他的妈妈。
0: 啊，这么大的江面，上哪儿去找他妈妈呀？
2: 所有人集合。
6: 报告。
2: 何教授，你看这样好不好？ 我们现在就要去江村，让大船人员集体做观察员，分8个方向，360度查看附近有没有江村出现。
4: 好，还要用旗语告知过往的船只避让。嗯，老杨，你想得周到啊！哦，我这就给渔政部门打个电话，让他们出动5G无人机在空中配合寻找。对了，还要通知岸上采购一些适合小江豚吃的牛奶类物资，万一找不到母豚，也有一个应急预案呢。
2: 好，何教授。
6: 你守船头，我去船尾，所有人分头行动。
7: 好，
8: 二号箱段没有发现目标，
7: 3号箱段没有发现目标。
0: 小江豚呀，小江豚，你可要挺住啊！
7: 何教授，船尾10点钟方向。
4: 2300米外，有2头大江豚露出水面。收到，收到，我来观察。
9: 爸，我看到了，2个黑黑的东西冒一下就下去了。
4: 捕鱼，船尾10点钟方向，2-3百米外发现2头大江豚。
10: 收到。小艇护送小江豚，用手掌慢慢拨动水，让小江豚往大江豚所在方向游。
4: 好，
11: 小家伙。
4: 我怕啊，送你去找爸爸妈妈，好不好？哎，往这边游啊！哎，对对对，这边。
12: 小江豚往那边游了。
4: 捕鱼，情况怎么样？
12: 教授，小家伙很聪明，好像能明白我的意思，他调整了游动方向，在向大江豚方向慢慢游。
4: 嗯，好，动作一定要轻柔，离大江豚50米左右。
12: 停止护航，我要吓跑了大江豚。
4: 我们快到了，离大江豚大概还有7-8十米。离大江豚50米左右，就停止护航。
12: 收到，一会儿我就停下，护送小江豚游过去。小江豚，加油，快点去找妈妈。
6: 教授，小江豚和大江豚汇合了。
4: 很好，原地不动，继续观察，观察大小江豚的行为反应。
6: 收到。
4: 爸爸，万一那个大江豚不是他妈妈，那会不会有危险啊？不确定，我们在观察。如果小江豚有危险，我们再采取行动。那怎么办呀？
12: 教授，小江豚和大江豚同时露出水面多次，并出现嬉戏场景。
4: 哎呀，看来小江豚应该是找到自己的妈妈了。
6: 真的？<笑>
4: 来。
6: 你用望远镜看，我看见一头大江豚，把江豚宝宝驮在自己的背上了。<笑>只有江豚妈妈会让幼豚趴在自己的背上，带着它一起出水换气。<笑>哎，还有一头大江豚在旁边用尾巴拍水。
4: 哦，那估计是江豚宝宝的爸爸在跟他们母子玩呢。<笑>
6: 小江豚下来了，游在2头大江豚中间，扭来扭去的，它又把圆嘟嘟的小脑袋搁在大江豚背上了。嗯，它
4: 大概在撒娇，就像小孩子走累了趴在大人身上一样。<笑>
6: 是它的爸爸妈妈，小江豚找到爸爸妈妈了，还歪着小脑袋在笑。
13: 太好了。啊
6: 谢谢谢宁，小江豚找到爸爸妈妈了，太好了！宁宁，宁宁，小小，小小，
4: 怎么了？
6: 我歪着头在笑，她好像宁宁，她是我的宁宁，宁宁终于找到妈妈了。
13: 是宁宁，宁宁，你要好好的听妈妈的话，不要再走丢了。宁宁，听爸爸妈妈的话，别乱跑了。
6: 娘娘，
7: 你们
6: 一家三口要幸福啊！
8: 今天是国际淡水屯日，南京江豚公益跑即将开跑，
9: 跑起来啊！来，
10: 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在长江南通段水域安装了长江江豚实时声学监测设备。专家通过监测设备发现，昨天凌晨到上午，南通泛音广场
11: 国家有关部委支持武汉市建设数字江豚项目，进行全方位数字赋能，实现全流域江豚数字信息的互通共享，并将这一项目纳入长江国家文化。
12: 江西省在鄱阳湖松门山水域启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此次行动计划安全捕捞八头江豚，移交给湖北、安徽和江西。
13: 不久前，经网民观光局的大力，拍到了江豚在江苏镇江江段捕食长江刀鱼的精彩画面。江豚和刀鱼都是长江的特有物种，两大物种同时现身，说明长江镇江段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14: 小姑娘，
0: 嗯，
14: 今天你在病房啊？爸爸呢？
0: 护士阿姨，我爸爸去南通考察江豚了，我来陪妈妈。
14: 好，帮你妈妈手脚按摩按摩。
0: 嗯，
14: 有事摁铃好吗？
0: 嗯，好的，阿姨。妈妈，我来帮你按摩按摩，按手，还有胳膊。你瘦了好多，以前你总说要减肥，现在胳膊细细的。妈，我看了你写的报道，我真佩服你，去了那么多很苦和危险的地方采访，还写了那么多好的文章，我都能看得懂。妈，我不怪你了，你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当妈妈的，你以前也是个小姑娘，喜欢自己的工作，想把事情做好。等你醒了， 我保证不跟你闹脾气了，有什么话就像跟宁宁一样什么都说。妈妈，你什么时候睁眼看看我？我长个儿了，我在家里还偷偷穿你的衣服，衣服上有你的味道，我就拼命的闻啊，我好像跟以前一样赖在你身上。妈，妈，你握我的手指头呢？护士阿姨，
14: 小姑娘，什么事啊？
0: 护士阿姨，你看我妈妈握了我的手指。
14: 好啊，这说明病人有反应能力了，治疗有效果了。
0: 妈妈，
15: 哟哟，这就是那个网红打卡地呀、啊，长江微笑驿站。出圈了。
16: 嘿，这个江豚观测点还被中央台新闻联播花式夸夸呢。
0: 哎，那里有一头江豚跳了起来。哎呀，我都来不及拍呢。
17: 哎呀妈呀，快看呐，这条鱼好大呀。
18: 这是头小江豚。
17: 哎呀，是真的呀，是江豚，旁边还有一头大的呢。
18: 这个呀是亲子豚，他们在玩亲子游戏呢。
17: 今天这运气真是嘎嘎的， 没想到来了南京旅游还有这大礼包呢。
0: 哎呀，江豚好难拍呀，我还没按快门呢，它又沉到水底下去了。
18: 小姐姐，江豚出水时间短，每次只有0.8秒左右。
0: 是吗？嘿，你还什么都知道啊，小帅哥。
18: 嘿嘿，哎，我还真叫小帅。哎，我是义务宣传员。
0: 多厉害呀，小帅。
18: 小姐姐，这江豚下沉的速度可比你抓拍的反应速度快。
0: 哎呦，那怎么办呢，郁闷。
7: 没事儿吧，有我呢。嗯，
17: 我带了秘密武器。当当当当，
0: 无人机
17: 啊！我让这无人机啊低空飞行，保证给你拍到最清晰的江豚。
0: 好呀好呀，哎，我要拍江豚的笑脸，正脸啊！
7: 哎呀，瞧好吧。
18: 停停！
7: 哎，这小孩拦我干嘛？
18: 不能用无人机拍江豚。
7: 凭什么？
18: 无人机发出的噪音会影响到江豚的。
7: 哎呀，江豚哪有那么娇气啊？让开！
18: 不能放！
7: 你少管闲事啊！
18: 你不能放！
7: 凭什么我就不能放？让开！
0: 哎呀，不能放！用无人机低空飞行拍摄江豚是违法行为。
7: 真打人吗？来个小丫头，你胡说八道啊你！起来！
0: 我没胡说，你听着，我有依据。
7: 啥依据？
0: 你看，这是南京、镇江和安徽马鞍山协同制定的关于加强长江江豚保护的决定，不得使用无人机、遥控船。还有其他方式干扰长江江豚的日常活动等，目前在南京低飞拍摄江豚属于违法行为。
7: 丫头片子，弄个小本子吓唬谁呢？你该干嘛干嘛，起来。
15: 哎，我说哥们儿啊，人家小孩说的对，江豚可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比熊猫数量还少。打个比方，要是江豚跟大熊猫打架，熊猫都得判3年，东北虎在旁边看热闹，起码也得进去判个1-2年。你还敢违法抵风作案，不怕起欺负人镯子？
0: 哎呀，行了行了，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拍了。哎，走吧走吧，别拍了，哎，走啊。
18: 笑笑，谢谢你帮我，我是在帮江豚。对不起啊，上次把你的江豚娃娃弄丢了。
0: 嗨，没事儿，他回长江找妈妈了。
15: 嗯，哎，那头小江豚又出来了，把这身子浇出水面了。哎，还在那喷水呢。哎呦，你看姐姐，
19: 哎，他游过来了。哎，好近呐。
7: 哎呦，他冲我笑了，还歪着头笑了，你看看。哎
18: 呀，啊，歪头鲨。小家伙太可爱了，还会歪头鲨。
0: 是宁宁，是宁宁，宁宁，
18: 笑笑，你笑了。
0: 宁宁在冲我笑呢，她歪着头笑。这是宁宁的绝活。
20: 笑呢？是，微笑精灵小江豚露出了它标志性的微笑，我也重新绽放了久违的笑容。

0: 亲爱的妈妈，你快点好起来，我们一起来看微笑天使，来自长江的微笑。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微笑天使》第三集，统筹于云峰、田青、陈志斌，作曲左春龙，片尾歌曲作词金天宇、陶科瑞，作曲金天宇，录音合成赵涛、金航，音响效果王进。剧中人何教授由林振赫演播，笑笑妈由武凤春演播，笑笑由静丹凤演播，宁宁由萌萌演播，王教授由杨默演播，奶奶由乔琛演播，小梦由严梦演播，老杨由白马演播，胡宇由屈浩演播，小帅由杨颖演播，工作人员由郝明亮、子墨等演播。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中共南通市委宣传部、中共南通市崇川区委宣传部联合出品。
2: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9: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南无给团结和给给南南年中学看到林建年三星版的中央密码关于龙天雷公给和给金南银

0: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1: 中央民望关切农村联控营。
2: 他的你，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特殊仪。
3: 三个人的公干部上，想了三九零两站列车属于营，听的三九零南端做问你。
4: 习近平去福建泉州晋江重叠的去他们所执行了美军军备团建天组团开进南天日卡给您开我们今年拆起了团就用定色七八团叠加团建起头团建成就了腾进十三节的七七七位团建团别人他几度我国七个县年度南华李强去千个组团南为国团
3: 现在一个独建组用七百美兵巧数三星电白空的报告七八的直接书记习近平去结合参与六届七届促进的抗疫的原始促进，中国参加团组的金融推米促进，听足级别促进阶级团能为松懈开进了，连接全部成为国了。
4: 李强去纳米毕业总统团见面能为国了。
3: 年度艺术资助率，俄西亚的西德亚族前面，边疆你们来这组的苏中路的林正天组的总统听宣布工作级别国了所言。
4: 下面听的三九技能团是不是那么深入呢？
3: 这个内部呢被问出，大我准备在过年节出最中年怎么了？福建泉州晋江重叠的他们所的些都美军团队明的西面出兵岁月，团建团别节，中共中央给积极书记、各级别主席、中央某委的主席习近平给策略统计能完嘛噻？组团开进能的福建泉州晋江重叠的他们所的些都美军团队明的西面出兵岁月。女秀有个名的催促七八的记住新书所的来段立过的周八的团建的究竟在就抗疫七个八马赛跟着大地年不动过些电脑有习近平去他路村头艰难度测不及团建的电价团建忙不团有社会卡的这有来攻击乐不及唐都浪的狂悲的电价你个解决七个我来也不七八的电价团建的特地电波的送我日卡给您给我们已经按车写的举着定时七八电价团结的七度团多都去就了腾增十四七八七七七八团结团结了电过他几度七八阶级没满满足的厕所的就努力给电价了送用电地七个月年段难有中共中央七次局的军了运也是积极看给总理李强去前个组队难的女秀有个催促制作七八的基础给来段也不足吧小段团结了恩国七八的七八究竟肯因在就抗疫前的承担了跟着大地年不动过。今日积极抗电价乌云天刚起，我来下半过年，三年家给马爹村地给上路的，特度给上路电都动过了，组织的都归切脱。电价团结给人家，我们今年全用来拆卸的七八的，跟着的切的团多都解决了腾增切的，且七八七百团结团结了，恩国年不切过些电哪有？习近平给组队开进的。李强给浪家的写的车主妥当不易连顿促进与我所组织起把的阿月福建行进去读书这组切的女秀有个面目局局的

年不云听囊云扎对 APP 云听囊年中央农村年轻机构列空间年轻堂农村里前里切开了切让给康先对不对与对坑中了先全部堂特同也用以农村吃了卡给孙女堂接令人脸瑞阳瑞最所的里前在这忙过切让你记住的先全阿江江APP 提囊按照中央农村年轻机构的空间推给立山亚三桥。可是云听云南按照推给立山三队呢我了亚七郎去老多卡巴掌狼狗狼烈人女都切索坑中途云听 APP 破立囊归不堂。云听西北也以给他这里云里真不以云听堂听你年别听听音。云听 APP 破立囊出击提仙女囊也以托年藏语广播写成年崔西囊的这。年不云听囊语按照云听囊借用。

0: 토브리 당 젠즈
1: 비리 당 냠레
2: 시디 당 공피
3: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4: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5: 싱글링게 공캄사 샴르 점링기 티링 카상 시페 리첸 슈구히 텐티 리첸키 낭튜엔 소니 로규 제시진티 년도 윤토 동괴 시베고스타 점링 봄페 강제 보류 된도티 종크 수준타 카체 미투페 규긴 강인 시베고 사용 뇌즈트치 웨네수엘라 유페 치르투 중국회 튜엔지 로지키 간엘레 드와르 체베고 중국타 아우스트루트키 탑주 로데 저웨낭튜 균체 미바 푸숨 초수 단위고 중국타 레디미링키 므유주 냠레 캡콘 티웨 양바타 짐바 티웨 토웨 조수 개기 단위고 콜리시피 청진 변조 속진 토 중국타 지게 냠레키 지투 첨부주 배고 소힌 샴르 팅디리진키 낭튜 십트남 센조나 Long get you get cookie, one key, down to be a seat, doing in key, tinky to Lugo some jump key, mend it here. Same cousin jockey, Jarbian marketing looky, Munsum zeminga. Don't call it zinzu, chippy, milk to chow young near lamp she. Don't wear put to two, Gawa get at her. Mugsing, chuck jock key, Ludon chimpochetti. Jago milk to lur, lurching key, get calanti, zemling key, city chee, noob to maybe a leggy pew. Ting and the so, Tadun ya, Miglum to say sin. Nyan de Jahia, Narsin, Nalam to call. Loku lola, Dambling sin. See that Jimun Chippe, twin some kitchen tear. Motuki, Muna, Ladia, Tikusup tear. Jabian Yeru Choktoki, see the Zertim give to Gurti. Magazine Losapia, Jolam to, Motu, Dun to Gusin Yubata. Nyan subchiwe, Chachu, Japan, Jimbojeti. Motu Jiki, Gizzi Jilum. Gudin Lokbe, Hamsim, Marcin to the Hue, Newe Lodina, the Sung Yi Sum, so Chu Gurmi Ti, Jarbian Jawang Mangzu Dunki, Sishun Le, Buzi Yupe, Juzi Chersin Le, Chunjam Che, Nantun Hajang Tetchi Wei Chersin Ti Na, Go Sung Jungu, Shukin Ki, Bao Tang, Sunja Chirton Ki, Tunzin, Cho Yong Ne, Mibaso Hua, Tishin, Parku Rinzin Ki, Mark Tun Dopshu, Nu Shu Yuku, Pegue Dong Su Ki, Tun Tin Su Hu. Tinhi, Jirdan Ki, Siju Li Ri Chibashi, Zawa Nemo Yin Par. Jabin Ki, Yeru Chokto Ki, Moktu Ji Ki, Jisu Ki, Chingli, Jigur Ki, Judi, Joyon Ni, Larya, Maktun Jian Tu Guruhe, Ninki Dong Chong Chibashi Gashi. Diluni, Dong Jin Chichu Sokti, Lo Gyoju Korwe, Lo Shishi. Changdin ki chi chu ti chu, jarbin ma ge jing lu ki, zin zu nye ju le, ju zi, nian bu gyeb hu. Wen gang zu tup che wei lu gyu ki din si dun tu, jarbin yi ru chok to le, ku xa ki sanba bu zam ya mi par. Ti le dok di, kong bu rim ju ki, chu si ding di. Ge ji chim lu tang, mi ri ki changdin ki ta zi le, cien mi tu, jian long chi xin hu. Logu ki ngun zin kou jit hang, changdin ki logu dawa mi bar su ti. Chiru ki jigu zun su tang, kade jokbe semchu ngingu chibi par. Gye nang tu cho yon ni, mokbong gyagi tang, jigsu ki chingi dol ni. Chichu su xiongkan jibu tang, bungar su di jengu chibi par ki, chachu nangso ki ton ni. Jabin ki, yeru chokto ki guti dongu ni si ju gangba likri chibu si dian ne mo yin par. Ngasin he, chu gu yu rin chi xin, rinbu xin pike dongu he. Gekab ki tep ju kacho si yin pa, ra ju kang li chung yub si. Tegib tu, ma ge rin lu, ro lang gyakbe nam si tang. Isi ya tang, si de gyakzu chimu ku, lar yang seng sin so we ham sim ngu yu. Dier tin, isi ye gekab ka ki. Mimang ki tok sun mi chi ta mi ta, ge ji ji zu ki nian da mi dong ta mi tu kyu yub shi. Tenga jarpin, ma ge jing lu ki lang pi, duk zub chi wei zin zu ki. Isi ye ge kub ka ki mimang le, kui cha cip chin sui ba ma si. Tar jarpin reng yi la yang, ma pang bi jung zhe nian pa nyong tu ju kyu. Nguyen ki mi long ta tong ring tu song mi pi. ཁེ་དེ་ཅ་བེན་ཁེ་ཡེ་རུ་ཅོག་དོ་ཁེ་རང་དུ་ཁེ་ཅུབ་ཐང་ལམ་ནོར་དོག་སེ་མི་ཅི་པ་ལོ་གུ་ཁེ་ཅི་ལུ་ནང་མེ་ཐང་སི་དེ་ཕེ་ཅོ་ཆེན་པོ་རོ་གབ་གེ་ཅེ་དེ་ཨུ་ཅུང་ང་ལ་རྒྱ་མོག་ཅུ་ལོང་ཁེ་ཅག་ཅུ་ཁེ་ལོག་ལམ་ཐོ་གུ་ཅེ་ཉེ་པ་ཐོ་ལ་རྒྱ་ལོ་གུ་ཁེ་ཅིམ་སི་ཐང་ཅང་དེན་ཁེ་དོག་རུ་ཐེབ་དེ་ནམ་ 推行陈新月了。万平就这点期地区期陆局期更多了帮不起个月。陆局期大千地大期给起没变安年。咱们期没那么了居心不提。中国民望期是的松江级别确实你特质大点不堂。多数康熙期间某处阶级阶级之人固定陆局点年没算了。这边嘛，改正路去拉下，咱们去给我滚了。南子东桥铁外江就没事。嘛，改正路去，米龙宁波改成七八趟，某处几个基地正冷了，正冷级别，严格采取积极应对。铁大仓嘛，记录他长点去，三强建设短途、短途冷一些。你都你去做出了而且他看到他莫小区怎么连旁边顶住真多去真多在长安变形于不是莫小中国这边刚才不留入卡他顶起真多前面人出面面我应该过了视频我团团在他让在去系列出片中国入卡时就先行念让其子女我们行于情刚才不留真人难脱把东出顶起不堂中区六十堂中区团里的结束所女秀短若切的推木托孙秀堂三对的经费刚才不留跟踪十个是相遇不是人女人力这座级别真多不论年先去把兄弟级别念了六十八十堂杨波罗大坑米场七家站见证了甲格尔切图片中区美国所拍中国入卡提而的在区别三个堂从来只能去咱们旁边真多去扩展这大区免途民众为路自己日级别才年养特别不是真多级别行莫去去做年重去卡波罗大坑米场七家站站拍给出去结果不提作物中国去来去三年提起四百堂南西堂参面随便杨伟加兰去美国乐点的四个月不是真多去国库公司那年末去看在长安美国牛车盲途当月经中国去来去罗金南美国所有堂基础牛们这所有的节立住穷月不是中国牛车的这里在孙东林片真热托狗牛南东穷七八堂你什么去咱们旁边真多年刚才不留跟踪十个是一不堂可能是比扩展这大了催感且不是干事你为了些事中国随便 LED 年纪堂落追满了落扩展这些女宿这些店家洗皮这些清东这些所给及旅者真多汽车抗色通过一不是同面对所前点微博推给七八年但得六十多位特区主席扩展级别牌，中国随便团结他，争夺着七十难学车，俺都为十途进入不是。六九年就是去，听我军图，中国随便团结，咱们旁边争夺难学不呢？满那个六千点的全文系日记学个月，他就给自己这些体会满怀。中国随便团结给六千，更多着心一片，文静几个月不是。因此我在个团策划期一级切团中国随便团在期真是女不尼满年没我列穷我心明白团里去做他恰生活扩展这他列穷我心影片文静几个月不是你为了些事给其必大开这期扩展这他那么见了军队按规定当我他你自蒙队间期苏军路子开期一些呀，下路所四归途不够七百码些，而且他有了给客皮干，苏州烈士七路级别不起干这个月不是，文干烈士能归去明年，马军归去他，各自路两年，人归进去这些堂，天天新竹三边秋归堂，苏州麻辣牌，中区扩展这大区，秋归进去女牌，又归东开不月解决下。华尔街中心，你这参观团， 给空里给为起来给靠着这大起规模立即进行预约。我们看白天中国人民推荐起苏州麻辣起吃起开不是在公司里团结麻辣可能怎么引发在外看团结这大起来了生活堂现在明年团空孟西这个最主女不见了热烈于解决下各种天之火中国森林旁边人都难修的军团啊人不齐心于不提他年团结年这些堂拉在堂去去西巴士堂人女恰些年将多女居巴士堂城西托他们年人都建立这个牌中国起来给从所所我在马赛特同人都结果体外四个于不是美人为空气三用女子七天七次为内嘴里从家庭其实对中国话莫别人安心张能给心语空气我没想我通别说的事情我预备金藏通过美白狗的给地送为西主席的那么送可过他婆婆他金子藏我继续抗议新的民度及送一些三年提给推出到我出别请你去新年去光我为了距离罗家了咱们人去三用长续提给予不是熊就去动自己的人三用忘记没送动送给几句新年给他们图就我他没七只触动对给几句没跟朋友不是莫被人去金堂从刚才我抢救去那个一乐我的内心天里三用去女子去测不起为社会去这些阴性天个说三郎刚才四对他五个去这些阴性给着跟他容易去可莫能心给那句东西去莫必然去路不妥让你给中国看路边看罢了特同大大中色预备心的年年若干日子给其恐中国我开始三年三套图就是别起共有肉够起别难修不得没来了让你给浪过去落准了点地民不西特别起不烫没来了浪把点地洗入一点去在立切中包括走行杨没来了浪中华肉够难肉洗修不得中国西中去为你嘴里肉够起别在这几位没去人路去规格我在看谈不提洗出你为你嘴里解释加了四年长期玻璃瓦尔给及南汤图见证切不汤为你嘴里千只部长西尔奇苏马尔皮格内子顿别急为你嘴里了中国为促进汤中国马杰克雷给肉狗的护大切地这么一图肉狗不列团南修不汤金了六十米别忙做了大多切不提爹爹那不尼米西姆鬼为西独自松下青铜只给了茶壶三用处多根破铁女子破别忙做男七座堂九万七别开车凌晨十度九月不是隔铁那个一了阿铁估计从刚走别中国货你瑞翻起恰去别的出门中去大大地不准去你估计从刚去观察去三栋图总的坑穷图满足暗是三用给别去你瑞翻起用拉起年看马金牌积极你对我变得在我堂光起我从刚走的与人金牌亏提那句给我去光起估计从刚提托是松电起走准起托是唐步起于不堂三用给别去看不低的托是纪念拉米牌特别关心了里面上面送你来他去你瑞翻起没能熄灭穷美呢要学习闽南西面穷美呢，杨树日记杨杨树个月，三用给自己年送他，你瑞翻他从刚走别中国会初步现大个时期，偷偷把送图给可以送的闽孙书面他，听起了兄弟姐弟，感觉这边中国会变得苍了，给予不是。为你嘴里三用起女子破别起，三年提起七对人民作别，恰去忽大别的。女子不别忙出去军点错话拉出用口若然切于不是你瑞翻起前述切牌是不赢了空那些春中去中国货你说怎么给不他卡贵的加了四点加几

0: 为研究脱做米别体，二零一零年，二零三十成都里，这个曾经接发过当差不当的，全部网友他各个路地去推着就这些，这些蓝铁的桌面图片，俺就讲各个古路面设计就有些，一零年就开始给你那随便玩随便闹，一零拆解本地，哈德木安毕业中央几个部分，粘贴是三张别的，二零七个月了，三塔张这个亚连罗局引起就有不他，一零开始随便做了你，农民出身他，从中霍尔木去错开局片，但这个错了不写一路就有不些。
1: 现在蹉跎从天，吃住熊屯抗体，在锻炼得克当天，粘贴和二木器错开规格，明明能住吃贵包月解决多。天里这些天就做你去这边拿，得克当会，操控天出现了吃贵包片，团建送不贴也不是。空三三个人研究学习，下面两个人的模特，七十六千，先不能先叫拿说。
2: 地摊里，客人去睡觉的月。巴西刚给这你安大的视频呢，就是吞月摊，是不是给车真塞不通特别，落地不能瞧。
3: 前我对咱爸刚过的视频呢，吕总因为嘛在，很多呀，让过人隔壁那就来月都不给的。
4: 地摊里，客人去吃哪月？
5: 看你一万钱呢，吞过羊家的撇水东土。
6: 给工钱钱，隆重样式钱呢，地摊了偏多钱不要些。
7: 地摊里，吞摊那么贵都吞能吃贵别，吃完喜庆。
8: 吕总给刚啷，我将给军心给，地沟给苦了，俺来丫头住着。
9: 地摊去中国，俺做草莓，俺们都送给我们去。

남목이 튠지 회계기 남내 년준쇼 간들히게니 선신바니 중야미마 군급 룽티 레군기 회계 진람기

0: 귤쿠나와르냠바
1: 양주추치트르바
0: 세지이르지바
2: 냠나조에추바
0: 큐미케쥬댄바미리양년
2: 미리양년
3: 在新竹为龙天新柏林街开始，他的林街呢，古厝瑞阳村呢，新古厝百里村第二。主要龙天年轻期建立空，覆盖龙天桃古街西边，明日阳安西边，日子里村前。俺呢，里村做工吧，参军营。他从未看手机，他路尼拍了也是为金州当年，让我断绝团的口味落日了。钞票将咱们小东童年，让我认识口味，如今给真参与不同。中国共产党五年年，让我家堂居民阿姨街上做点给落细节。漳州街堂居民阿姨断绝给人不，当他一天团在有人，迷路断绝团的伊被搬给人认出。唐中沙土，土土落就差难，让我冬季抢救的不没有给我查队员。学长提的亲啊，陆西两年当了不洗不丁。你同革命艺术做处理，培养更强的团结路线，监督那修改，就靠年不提大当年，六七退让了呀，对了不归因。